弱项。我国要在人工智能领域占得先机、赢得优势，就必须在基础理论、方法、工具等方面取得突破。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有利于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巨大、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以实际应用加速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向上生长，形成以创新带应用、以应用促创新的良性循环。第二，随着大模型训练成本持续降低，多模态融合技术不断优化，智能体和具身智能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生活，创造出大量新的发展机会。许多国家纷纷出台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加强人工智能产业布局，催生出无人驾驶、人形机器人、自主飞行无人机、脑机接口、智能手机、智能电视、智能电脑、智能穿戴设备等新领域、新赛道，这些都可能成长为改变未来商业格局、重塑全球经济的竞技场。在激烈国际竞争面前，谁在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化、产业化上先行一步，谁就在市场开拓上占有先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是为了进一步强化人工智能技术开发的应用导向，积极培育人工智能创新产品和服务，大力推进人工智能规模化、商业化应用，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第三，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数量迅猛增长，应用场景持续扩大，推动数字中国建设从数字化阶段向数字化阶段迈进。过去十年，数字中国建设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创造有利条件，奠定良好基础。2024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10%，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全国数据市场交易规模超1600亿元，比2023年增长30%以上。智能制造成效显著，建成3.5万多家基础级、23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数字化生活逐渐成为我国社会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高校办成一件事，最多跑一次。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互联网医院、远程医疗服务网络等，为人民群众带来方便。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既一以贯之地将数字中国建设一张蓝图绘到底，又与时俱进地推动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加快普及、深度融合，奋力开拓数字化发展新局面。第四，推进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通过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广泛凝聚各方力量。在科技突破上，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支持多路径技术探索和基础架构创新，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推进开源生态培育，构建自主可控、协同运行的人工智能基础软硬件系统。在要素支撑上，要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抓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加强人才引育，加大金融和财税政策支持力度，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在规模应用上，要推动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型科研范式变革，促进人工智能同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深度融合，降低人工智能技术在就业、健康、养老、教育、文化等民生领域优先应用门槛，有序推进。

0: 进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构建创新活跃的智能经济和更有温度的智能社会。在安全保障上，要加紧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
1: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2: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0: 您是百花园中辛勤的园丁，您是迷茫路上指路的明灯，您是心灵正义的捍卫者，您是成长成熟的引路人。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传统美德。
3: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4: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3: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5: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2: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3: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6: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2: 我奶奶王秀妮。
7: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3: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
1: 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泗水为大家分享乔有成的作品《龙湾湖行》。今天还是和往常一样早早起床，赶在太阳升起前一览龙湾湖旭日东升的壮观景象，稍不留神就可能错过一场视觉盛宴。冬末春初的湖边，用冰冷一词形容可能略有不妥，但用凉爽一词形容反而略有欠缺。被阳光暖化的雪花还依稀可见，那远处的柳树却已微微泛起了绿光。站在西侧山坡处，远远望去，犹如一条巨龙盘踞在山中央，守望着泗城人民的幸福安康。顺着柏油路缓步前行，映入眼帘的大概是偌大的龙腹，一片片龙鳞在微风里荡漾，仿佛在告诉我们它正在苏醒。湖面上，一艘渔船飘荡着巡网，一群水鸭正在戏水觅食。随着太阳的升起，龙鳞愈发光亮，反射的光线让你无法直视，生怕自己惹了事的鸭子顿时潜游到了岸边。朱棣的那句“风吹马尾千条线，日照龙鳞万里金”仿佛是应景而生，让人陶醉眼前盛景。太阳爬过山头，龙身全貌这才尽收眼底，那蜂拥而来的层层龙鳞犹如千万匹脱缰狂奔的烈马，哗的一声扑向堤岸，激起万朵洁白的水花，把太阳下的也躲进了云彩。没有了阳光的扰袭，他又安静了下来，俯身在芦苇之下，静得让你看不出他在呼吸，安逸地平躺在湖水之中。焦急的他还不时偷偷荡起一缕水花，招引着高空的太阳。龙的背部栖息在一片树林之下，一道回弯滋养了不少鱼种，三五成群的垂钓者各手一摊，油然而生的是一种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情怀。泗水因水而生，因泉而名，北侧不远处便能看到打水的邻里百姓，这里坐落着一口常年不干的无名泉，仿佛是他赠予我们的胜利。远在泉城济南的朋友也慕名而来，赶上周末或节假日，泉口排队的景象也成了一大亮点。到了傍晚，落日的余晖铺在湖面上，美丽的龙湾湖如同一位妙龄少女，披着一身红纱待出嫁。远处的山，近处的房屋和树木，桥上的行人和车辆，连同人们的影子一起倒映在水里，组成了一幅天然的水墨画。河水泛着粼粼波光，仿佛无数的小精灵在水面上跳着芭蕾。那恬静的湖畔，那茂密的芦苇，

和着柔柔的微风，好一派优美的景致。等到春暖花开，待到绿树成荫，或是金秋十月，当你漫步在龙门湖边，赏那龙鳞水花的壮观，观那太阳戏龙的景象，品那甘甜可口的泉茶，所有的忧愁烦恼都烟消云散。走吧，去泗水龙湾湖走一走，相信你一定会爱上这目甘神醉的世外桃源。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品读泗水，品读生活。刚才为大家分享的是乔有成的作品《龙湾湖行》。今天的品读泗水就为各位播读到这里，欢迎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泗水。

十年树木，百年成林。

0: 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1: 不慎溺水怎么办？
2: 溺水自救分三步。
3: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2: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4: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5: 粉笔是老师讲课的帮手，黑板是老师教知识的宝地，三尺讲台是老师展现风采的舞台。年复一年，

0: 防火小妙招，好用不上火。家用电种类多，同时使用一起火。电饭锅平稳放，防止倾斜酿灾祸。燃气漏别开灯，先关气源快通风。电源线定期查，老旧破损及时换。离家前要检查，断火断电关气阀。开车前查油电，火机香水切莫放。遇火灾快逃生，浓烟封门等救援。人人防火，户户安全。
1: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你讲述构建并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您一起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赢得国际广泛尊重。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进世界舞台中心。中国梦与世界梦正相融相通，我们的朋友圈覆盖全球。北京 APEC、 杭州 G20、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三部曲，谱写促进全球治理新乐章。一带一路倡议的华彩照亮全球，两条纵贯东西跨越南北的弧线，连通中国与世界，更搭起通向美好未来的桥梁。这一切表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努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正为国家利益护航，为民族福祉奔忙，为和平正义担当，赢得国际社会广泛尊重。这正如习近平在法国巴黎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发出的著名演讲：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2015年9月28号，习近平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中，他全面深入阐述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他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需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理念超越了美国等西方国家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主张摒弃以对立和对抗为出发点的权力制衡，倡导的是以和平与发展为出发点的合作共赢。习近平在2014年3月28号德国柏林科尔伯基金会演讲说：“中国需要和平，就像人需要空气一样，就像万物生长需要阳光一样。睦邻友邦，天下大同，这样的理念世代相传。”2017年1月18号，习近平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再次面向全世界，勾画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蓝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被载入联合国多项决议。 在共同体理念指导下，中国的大国外交精彩纷呈。中国杭州举行的 G20 峰会上，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中国新发展理念的国际影响得以扩大。峰会第一次通过了一个国际贸易与跨国投资的协商机制，第一次通过了一个 G20 贸易增长战略，第一次通过了一个 G20 投资规则指导原则，也是第一次把发展问题作为一个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协调的内容。党的18大后的5年，厚植主动、务实、和平、共赢等底色，习近平主席的出访轨迹遍及5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以大范围的地理位移勾勒出了一幅彰显国际格局的地缘大地图。对非洲，中国坚持正确义利观，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习近平主席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演讲时，提出并深入阐述了中国真实亲诚对非方针。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加布里埃尔·穆加贝盛赞中国对非洲真诚的帮助与合作，他赞扬习近平的视频在微信中广为流传。让我们为他鼓掌，鼓掌！他是个男子汉，他是个男子汉，他代表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一个从未知名他国的国家。但是，他现在就在这里，他正在做我们曾经期待知名者做的事。如果当年的知名者有耳朵，请他们也听听。我们会说，他是上帝派来的人，愿上帝保佑中国和他的人民。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但是对待陆地上的生物，它可没那么温柔，有时候甚至还会变成杀手。当人在水中嬉戏的时候，这个无形的杀手其实已经将人类包围了，只要被水逮住机会，它就会顺着气管涌进人的体内，飞速扼住呼吸通道，然后攻占交换气体的器官肺，造成大面积的缺氧。不要觉得这个时候溺水者还能扑腾水花大声喊妈，呛水过多的话，喉咙和声带也会因为痉挛而罢工。除此之外，意识也会伴随着氧气一起渐渐消失。所以溺水的人不会一边拍打水面一边大声呼救，反而看着更像个木头人，眼神呆滞，一动不动，平静的可怕。如果溺水时间再久一点，水分子就要发挥自己无孔不入的天赋，进入血液循环，破坏血红细胞，最终让心脏停搏，生命下线。这种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整个家庭的灾难。而消灭危险的最好办法就是认识危险，预防危险。第一，远离陌生水域，禁止私自结伴下水钓鱼。水底交错的水草和迅猛的漩涡都是吞噬生命的恶魔，岸边松软的沙土和延伸的区域很容易把水里的人冲到深水区，从而酿成悲剧。第二，

0: 如果不幸溺水，冷静冷静再冷静，大幅度的拍水蹬脚只会加快下沉进度条。你该做的是把头向后仰，露出口鼻，深呼浅吸，坚定信心，等待救援，说一千道一万，从源头处掐断危险的可能性，才是防溺水最好的办法。水域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防止溺水，远离危险，让生命之源滋润我们的生活，而不是带走我们的生命。
1: 你听，机械轰鸣不再喧嚣，虫鸣鸟叫诉说山林的奥妙。你看，混沌污浊不再清洗，天空之境映照海天的壮景。你呼吸，雾霾烟尘不再弥漫，清新空气滋养身心的舒畅。你触摸，千疮百孔渐渐愈合，珍禽异兽重塑生命的灵动。与山林共生，听见群山回唱；与海洋共生，看见星球脉动；与大地共生，吐纳万般自在；与自然共生，感受万物生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高山之巅到深海之渊，从潮流之城到无人之境，我们仍在探索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中，万物和谐，生息与共。人类不是一座孤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美丽中国宜居地球，我们共同努力。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我是泗水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严艳，我将于9月8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泗水县红十字会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4: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综述。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冬查隐患夏整改，提前试压保供暖；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赵新岛重点项目现场办公；泗水县标志性产业链链长制工作推进会议召开。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6: 为扎实保障供暖期安全稳定高效供热，盛源热电公司抢抓夏季检修窗口期，全面开展热源厂、换热站、供热管网等设施维修改造与保养工作，为京冬平稳供热夯实设施基础。2025至2026年度供暖期结束后，盛源热电公司针对上年度供暖期发现的问题及各类供热设施设备展开拉网式隐患排查。4月份全面深入开展冬丙夏制小区技改的检修工作，对全县供热系统进行集中更新维护。截至目前，完成更换各类阀门831个，更换改造老旧供热管道3545米，新建一次供热管网100米。同步清洗维护小区换热站内板式换热器83套，修补保温缺失管道1232米，防腐除锈供热管道及支架828米，重点对恒星、金泉 B 区、三发顺河、盛世名门等老旧小区管网进行了升级改造，对涪陵城西区、天下景城、欧洲城3个投诉率高的小区更换管道392米，更换阀门418个， 为京东供暖打好基础，提升供暖季的供暖安全指数。从9月1号开始，全县各小区供热系统将陆续开始注水试压，请广大居民留意小区宣传栏张贴的注水打压通知，按照通知上的时间家中留人，提前检查自家的暖气阀门、管道接口是否完好。如果发现跑冒、滴漏等供暖相关问题，请及时与盛源热电公司工作人员进行联系。
7: 9月2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学习上级有关精神，研究我县相关工作。县委书记赵新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抓好落实。要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定理想信念，加强理论武装，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要大力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定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以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有效推进全县各项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署名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理念，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建好用好党建责任清单，推动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纪委专责监督责任一体贯通，环环相扣。会议听取了今年以来全县指挥部体系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指挥部专班要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认真梳理问题清单，研究制定解决方案，倒排工期，加压推进，确保圆满完成全年任务目标，向全县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8: 9月3号，县委书记赵新带队到重点项目现场办公，实地了解项目建设情况，现场研究解决问题，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赵新先后到汇川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新材料智能制造精密加工项目、盛源热电蒸汽管道改造工程项目、远大包装年产10000吨塑料软包装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泗水县生态新城污水处理厂工程项目、泗水县文化中心项目、几何城区段综合治理项目、众庙商业街项目等地，实地查看工程施工、设备安装等推进情况，认真听取项目建设进展情况汇报，协调解决制约项目建设的堵点难点问题。赵新强调，各相关部门单位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把重点项目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加强协同联动，强化要素保障，主动下沉一线，精准对接项目需求，要强化闭环落实，对项目建设存在的问题建立台账，逐项消耗，用心用情为企业纾困解难，要严守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底线，细化施工方案，抢抓有利施工时机，科学调配人力物力，倒排工期，加压奋进，全力推动项目快建设、快竣工、快投产，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支撑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县级同志张以斌、郭庆国、岳远镇、邵英哥、冯甲新、县直相关部门属地负责同志等先后参加活动。
7: 9月2号上午，泗水县标志性产业链链长制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副县长布新华主持。县级同志张磊、刘桂彤、汪艳凯、张艳梅，各镇街道镇长、主任，各标志性产业链副链长，县新型工业化强势建设泗水指挥部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加快推进工业经济发展，关键在产业，重点在产业链， 全县上下要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人民政府工作要求，坚持把链长制作为推进工业经济头号工程的主抓手，坚持链式发展思维，不断优化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县镇协同联动，坚持扁平化高效率运行，全力推进产业链链长制工作走深走实，以更高水平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现代化泗水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狠抓链长制落实，紧盯重点企业、重点行业，持续巩固优势，补齐短板，全力稳增长、扩增量，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平稳发展。要全力抓好项目建设，加快实施工业新上项目、工业技改项目、科技创新项目、招商引资项目，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更大力度抓好规上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外贸企业培育，强化链式思维，聚焦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发展方向，全力推动企业抱团发展、集群发展。要大力推动产业链融链、固链、强链，持续提升产业体系完整度和竞争力。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大局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更大力度优化卫企服务，完善企业诉求解决长效机制，健全五链融合协同机制，推动人才、教育、科技、资金等资源向产业高效集聚，加大惠企政策宣贯落实力度，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壮大。要完善链长制运行机制，产业链链长牵头县直部门和各各镇街要各负其责，加强协调配合，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确保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全力以赴推动全县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9月6号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晴，18到30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3: 我是泗水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严艳，我将于9月8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泗水县红十字会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4: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9: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0: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熔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 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

0: 烧时长是散煤的 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1: 您是百花园中辛勤的园丁，您是迷茫路上指路的明灯，您是心灵正义的捍卫者，您是成长成熟的引路人。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传统美德。
2: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便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3: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4: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干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

0: 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1: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2: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0: 我们爱读书，
3: 我们爱读书，
2: 读书
4: 让我们更快乐。
5: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2: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打算去跑步，却一晚上都在家玩手机，明明该写方案了，却反复整理桌面，就是不肯打开文档，明明该睡觉了，却告诉自己再刷一集，然后一抬头已是凌晨。我们总以为是自己不够自律，不够努力，其实很多时候啊，困住我们的不是懒惰，而是开始两个字太重了。一想到要跑完5公里，写完一整套方案，读完一整本书，心里就先怯了，于是拖延成了本能，等一下成了口头禅，目标在一次次的明天再说中变成了遗憾。如果你发现某件事特别难启动，不妨试试5分钟法则，把任务拆解成5分钟就能完成的小目标，先做起来再说。那人为什么会拖延？当你给自己设定的目标过高，比如今天我要学习10个小时，就会本能的想逃避，制造各种借口，状态不好，时间不够，不如明天再说。但如果你对自己说，我只学5分钟，心态就放松了，5分钟而已，谁做不到呢？这就是5分钟法则的妙处，它不是在教你偷懒，而是在帮你降低心理门槛，把一个庞大的令人望而生畏的目标缩小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几乎不可能拒绝的小行动。就像推一辆停在原地的车，最费力的永远是起步的那一下，一旦轮子转起来了，后面反而轻松。5分钟就是帮你把车推动的那一下。很多事情不是难在过程，而是难在启动。你缺的不是能力，不是时间，

0: 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1: 水世界。
0: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1: 不是。
0: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教练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2: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0: 好的。
3: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4: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5: 看见老弱帮一帮，
6: 看见红灯停一停，
7: 看见垃圾捡起来。
5: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6: 你文明，
7: 我文明，
5: 家乡才会
4: 更文明。
6: 你参与，
7: 我参与，
5: 城市才会
4: 更美丽。
8: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5: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0: 亲爱的，让我说几次你才能信呢？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哎，
1: 你要的莫吉托。
0: 哦，谢谢。哎，对了，老板，

0: 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哎。
1: 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0: 是，她老公打她了。
1: 啊？
0: 她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1: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0: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我做志愿者见太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
1: 哎，别激动啊，你刚才说你爸就是那样，难道说……
0: 对，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他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1: 那你母亲说她有躁郁症，就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吗？
0: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三块砖头。躁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几乎是六亲不认的，见到谁就骂谁，谁阻止他他就揍谁，他才不管你是谁呢。
1: 你不会经常挨他打吧？
0: 我倒是很少，可是我妈经常挨打呀。可能因为我爸犯病的时候还能隐约感觉到我是谁吧，也可能是每一次我妈妈都会拼命地护着我。可就算不挨打，那种无力感你也是不能理解有多痛苦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被打，真的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1: 我能想象那种痛苦。
0: 想象和真实体验那是不一样的。按说每个人对五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地记得，在我四岁那年，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1: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0: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1: 啊？
0: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狠手。我就拼命地拽我爸，我求他你不要这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可是什么用都没有。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地上有玻璃碴啊，我就从地上捡了一片玻璃，狠命地往我爸的胳膊上扎。
1: 那他停手了吗？
0: 我就记得流了好多好多的血，但可能大多数都是我的吧。我当时才四岁，能有多大的劲儿呢？玻璃把我的手划得全是血，好在我爸的注意力也终于被我转移了，他抬手一抡就把我给扔出去了，所幸是冲着沙发那个方向扔的。可是他的劲儿太大了，我就记得当时眼

0: 前一黑，之后的事儿我也都记不太清了，我就只记得有人抱住了我，我好像看见我爸还在不停地挥着拳头，可是我没觉得疼。
1: 抱住你的是你妈吧？
0: 也只能是她了。
1: 我不明白啊，这都要闹出人命了，还不送你爸去医院啊？
0: 送了。那天因为我的两只手被玻璃割的都看见骨头了，所以奶奶还有姑姑们也终于下了狠心了，他们把我爸送进医院做强制治疗了。
1: 那后来呢？他好点了吗？
0: 他出院以后确实好一些了吧，发作的频率差不多变成半年一次了。
1: 半年一次也够呛啊，发作的时候还那样？
0: 倒是没再闹那么危险了，不过我妈挨打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呀。
1: 这哪行啊。
0: 所以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劝我妈离婚，可我妈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爸不犯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不错，我妈就一直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1: 可这种完整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我也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当时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到了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1: 你没干啥事吧？
0: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里把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1: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0: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1: 那他们后来离婚了？
0: 终于离了。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幸运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一些义工组织，帮助那些遭受家暴的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实在是太有限了。
1: 哎，我记得国家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了呀，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0: 法律是有，但你知道吗，真正能给那些父母定罪的案例那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举证难呀，有时候你明明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受虐待，可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细则还不明确，就不能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比如阿元就是这样。
1: 阿元？
0: 阿元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重男轻女的父母了，他们觉得阿元是家里的累赘，所以 他们在家里就像对待奴隶一样的虐待的。
1: 奴隶？这词儿也太夸张了吧，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
0: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零下十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漏了棉了。那会儿她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她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1: 连热水都不让用。
0: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1: 太太？
0: 对，没听错，太太。他管自己的妈妈叫太太，亲妈呀。
1: 他亲妈让他这么叫的？
0: 还能是阿元自己想这么叫吗？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显得特别无所谓，他的亲妈啊，就是刘太太，坚决不承认自己那是在虐待，还说什么我给他吃我给他喝我给他住，这怎么能叫虐待呢？一边说还一边往阿元的弟弟嘴里的喂花生，那小少爷不愿意吃，直接就把花生吐出来了，正好就吐在了阿元的脸上。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0: 这都是些你恨不得掐死他们，可是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去惩罚他们的人。当时我们唯一能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他们不让阿元去上学，可是刘太太却说了，女孩子读什么书啊，不如出去刷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他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那一脚下去就是一道的血印子，可阿元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是。
1: 这还不叫虐待啊？
0: 那种踢一脚穿得破干家务的这些事儿是没法当做虐待的证据的，所以说上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阿元的机会。他小学3年级没读完就被强制辍学了，政府学校好几次上门劝说，家里人基本上都被逼得没办法了，让阿元复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逼着他回家了。
1: 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0: 我们那次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3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1: 啊。
0: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次。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元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1: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0: 对，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元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地说疼。
1: 他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1: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0: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0: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也会相信吗？我一直觉得我爸那样已经是极品了，可我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 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元说他已经三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1: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0: 这就是刘太太最聪明的地方，因为阿元身上他是没有皮外伤的，他太了解法律对虐待的定义了。
1: 不是，哎，难道这种人渣就没法治了？
0: 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怡，那也是个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1: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0: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何况阿元已经十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她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哎，她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他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1: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0: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她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1: 他们疯了吧？这是。那阿元呢？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其实，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1: 什么意思啊？他又回家了？
0: 他自杀了。
1: 什么？
0: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两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1: 难道阿元就这么白白死了？
0: 他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立法机构可以再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希望能够对家庭里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威慑力。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另一个阿元出现了。
1: 这样的故事我也真的不想再听到第二个。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法国琥珀宫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1: 天平，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酒，中间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感啊。
0: 天平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司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1: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他们不想。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世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情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他的天使，他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丽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丽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丽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疼。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

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亭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0: 亲爱的，让我说几次你才能信呢？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哎，
1: 你要的莫吉托。
0: 啊，谢谢。哎，对了，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
1: 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0: 是，她老公打她了。
1: 啊？
0: 她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1: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0: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我做志愿者见太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
1: 哎，别激动啊，你刚才说你爸就是那样，难道说……
0: 对，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他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1: 那你母亲说她有躁郁症，就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吗？
0: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三块砖头。躁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几乎是六亲不认的，见到谁就骂谁，谁阻止他他就揍谁，他才不管你是谁呢。
1: 你不会经常挨他打吧？
0: 我倒是很少，可是我妈经常挨打呀。可能因为我爸犯病的时候还能隐约感觉到我是谁吧，也可能是每一次我妈妈都会拼命地护着我。可就算不挨打，那种无力感你也是不能理解有多痛苦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被打，真的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1: 我能想象那种痛苦。
0: 想象和真实体验那是不一样的。按说每个人对五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地记得，在我四岁那年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1: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0: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1: 啊？
0: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狠手。我就拼命地拽我爸，我求他你不要这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可是什么用都没有。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地上有玻璃碴啊，我就从地上捡了一片玻璃，狠命地往我爸的胳膊上扎。
1: 那他停手了吗？
0: 我就记得流了好多好多的血，但可能大多数都是我的吧。 我当时才4岁，能有多大的劲儿呢？玻璃把我的手划得全是血，好在我爸的注意力也终于被我转移了，他抬手一抡就把我给扔出去了，所幸是冲着沙发那个方向扔的。可是他的劲儿太大了，我就记得当时眼前一黑，之后的事儿我也都记不太清了，我就只记得有人抱住了我，我好像看见我爸还在不停地挥着拳头，可是我没觉得疼。
1: 抱住你的是你妈妈？
0: 也只能是她了。
1: 我不明白啊，这都要闹出人命了，还不送你爸去医院啊？
0: 送了。那天因为我的两只手被玻璃割的都看见骨头了，所以奶奶还有姑姑们也终于下了狠心了，他们把我爸送进医院做强制治疗了。
1: 那后来呢？他好点了吗？
0: 他出院以后确实好一些了吧，发作的频率差不多变成半年一次了。
1: 半年一次也够呛啊，发作的时候还那样？
0: 倒是没再闹那么危险了，不过我妈挨打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呀。
1: 这哪行啊。
0: 所以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劝我妈离婚，可我妈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爸不犯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不错，我妈就一直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1: 可这种完整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我也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当时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到了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1: 你没干啥事吧？
0: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

0: 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里把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1: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0: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1: 那他们后来离婚了？
0: 嗯，终于离了。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幸运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一些义工组织，帮助那些遭受家暴的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实在是太有限了。
1: 哎，我记得国家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了呀，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0: 法律是有，但你知道吗，真正能给那些父母定罪的案例那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举证难呀。有时候你明明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受虐待，可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细则还不明确，就不能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比如阿元就是这样。
1: 阿元？
0: 嗯，阿元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重男轻女的父母了，他们觉得阿元是家里的累赘，所以他们在家里就像对待奴隶一样的虐待他。
1: 奴隶？这词儿也太夸张了吧，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
0: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10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她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漏了棉了。那会儿她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她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1: 连热水都不让用。
0: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1: 太太？

0: 生，那小少爷不愿意吃，直接就把花生吐出来了，正好就吐在了阿元的脸上。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0: 这都是些你恨不得掐死他们，可是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去惩罚他们的人。当时我们唯一能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他们不让阿元去上学，可是刘太太却说了，女孩子读什么书啊，不如出去刷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他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那一脚下去就是一道的血印子，可阿元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是。
1: 这还不叫虐待啊？
0: 那种踢一脚穿得破干家务的这些事儿是没法当做虐待的证据的，所以说上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阿元的机会。他小学三年级没读完就被强制辍学了，政府学校好几次上门劝说，家里人基本上都被逼得没办法了，让阿元复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逼着他回家了。
1: 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0: 我们那次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三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1: 啊。
0: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次。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元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1: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0: 对，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元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地说疼。
1: 他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1: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0: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0: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也会相信吗？我一直觉得我爸那样已经是极品了，可我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元说他已经三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1: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0: 这就是刘太太最聪明的地方，因为阿元身上他是没有皮外伤的，他太了解法律对虐待的定义了。
1: 不是，哎，难道这种人渣就没法治了？
0: 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怡，那也是个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1: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0: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何况阿元已经十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她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哎，他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

0: 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他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1: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0: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他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1: 他们疯了吧？这是。那阿元呢？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其实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1: 什么意思啊？他又回家了？
0: 他自杀了。
1: 什么？
0: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两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1: 难道阿元就这么白白死了？
0: 他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立法机构可以再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希望能够对家庭里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威慑力。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另一个阿元出现了。
1: 这样的故事我也真的不想再听到第二个。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法国苦后宫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1: 天平，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酒，中间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感啊。
0: 天平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司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1: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实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儿。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石丽华见罗生凝神观望，便说：“这座院子就是闲置的粮仓。听村里的老人说，当初政府选址在歇间村里建粮仓，主要就是看中了这个村子的地形，三面环山，地质低洼，僻静安全啊。备战备荒的年代，粮食是国民大计，这四处是山，外敌不容易侵入，就算有飞机轰炸，也会被周围的山头阻挡。”罗生点头说：“没错，出于安全考虑，就把粮仓建在隐秘的地方。”石丽华带着罗生走到院落前，绕着院子四周的粮仓转了一圈，五排石头房子建造坚固，足有4000多平方米。缓步绕到粮仓铁门前，石丽华把两扇铁门推开一条缝，罗生侧身进了院子。院子有足球场一般大，整个院子是四合院的布局，东西南北全是石头建造的库房，房子中间也有一排，形成了一个约字形的院落。从院门口朝里看，房子错落有致，黑瓦石头墙，铁门木窗，水泥铺地，四周栽有20多棵街树，颇有些曲径通幽的意味。靠近大门口的那棵街树长势最旺盛，树冠已经探出了院墙。罗生边打量边叹息：“太好了，这么多大树，在十里八乡也稀罕啊。想当年这里也曾人来人往，车马欢腾，如今人去房空，也算一段历史记忆吧。”石丽华介绍说：“粮仓闲了很多年了，直到前几年有人租赁了粮仓，在里面养肉鸡，后来养鸡的人赔钱了，粮仓就又空闲下来。前几年城里大兴土木，建造各类档次的住宅小区，需要移植大树装点门面，于是就有人盯上了这里面的街树了。我给县粮食局说了这个情况，那些想偷树的人才没机会下手。”罗生打量着院子说：“这种院子已经很少见了，这么多年已经具备了历史文化的属性了，以后即便有利用规划，也要在保护中利用，让粮仓

0: 历史文化属性得到拓展才好。
1: 石丽华听着罗生这么说，虽然听不太懂，但也从罗生的语气里听出了赞叹和珍视。看来这粮仓有历史，是个好地方呢。两人正说着话，乔红梅打来了电话，说饭菜已经准备好，可以请教授来家吃饭了。石丽华说，
0: 我和教授这就回家。哎，你把我珍藏的那瓶孔府家酒拿出来。
1: 罗生听着笑道，外地朋友来山东怎么说的，五岳归来不看山，山东归来不喝酒，对不？
0: 石丽华跟着笑，这话没毛病，好客山东嘛。
1: 正说着，忽听南边树林里哗啦作响，有个人影一晃，转眼就不见了。石丽华觉得那人背影像十二芒，想喊一声，只是张了张嘴巴就又合上了。乔红梅做了六道菜，三荤三素。第一道菜是水煮花生米，个头小，米结实饱满，榨油出油率很高。这个品种不如改良后的大粒花生米产量高，但是有嚼头，吃起来香，属于当地的笨花生，叫做小白沙。这是石丽华父亲当年引进村里的优质花生品种，小白沙花生拿来油炸就显得浪费了，最适合水煮。剥了花生皮，紫红色的花生衣包裹着花生米，先在水里放一些葱段、生姜片、些许花椒，再放一小撮食盐，在水里泡拌出了珍珠的颜色，然后把花生米放进锅里加水煮，等水快要沸出了珍珠的颜色，然后把花生米放进锅里加水煮，等水快要沸腾了，再添食盐、葱段、生姜片，然后泼上一瓢凉水，用勺子焯出来沥干水放在盆里，加老醋、食盐、味精，搅拌之后装入盘里，再把切成段的盐碎撒在花生米上。白的米，绿的叶，看着鲜亮水灵，吃着清香可口，加一筷子轻咬，清脆鲜香。做这道菜最关键的是火候，煮过了会软，煮轻了就夹生。这第二道菜啊，是芥末拌白菜，把整颗白菜竖放在菜板上，拿刀从中间劈开，掏出白菜中间最细嫩的白菜心儿，切成手指宽，放在开水里，不过一分钟就把白菜焯出来，放在盆里加食盐、蒜末、姜末，然后把芥末粉用开水冲开了，搅拌成浆糊状，泼在白菜上搅拌。等闻这一股刺鼻的鲜香，再加上一调羹香油，少许老醋，继续搅拌。热气消失，夹一筷子吃，舌尖弥漫的辛辣顿时直冲五官七窍，眼泪跟着淌出来。这道菜呀，吃的就是刺激，调动眼鼻口舌的触觉，刺激食欲。第三道菜是糖醋菠菜，这菠菜是乔红梅早春时在院子里种下的，手掌大小的菠菜支棱着叶片，肥厚鲜嫩，凉拌或清炒都好吃。糖醋菠菜的做法是，先把菠菜外围的叶片摘除了，挑出里边的绿中泛黄的嫩叶片，连着红根的根茎放在温水里泡上一会儿，铁锅烧热了，添几勺花生油放进锅里，等油热冒出热泡吱吱作响时，把沥干的菠菜倒入锅里快速翻炒，待叶片卷曲，加入白糖、老醋，再翻炒几下，撒上一把生芝麻，快速出锅盛盘。这道菜吃的是鲜味儿，热油加糖裹在叶片上，芝麻的爆香溢满口腔。这第四道菜是油炸小河鱼，本地河水里的野生鱼，喜爱吃水草和泥虫，手指头一般细长，通体白鳞，亮如白蜡，全身就一根刺骨，从鱼头到鱼尾，这根锥骨鱼刺刺生出两排细小刺儿，排列有序如木梳，当地称为小白蜡鱼。这种鱼开膛简单，拿刀片在鱼肚下划开一道小口，伸进手指撬动，鱼肠就被掏了出来。把鱼放在盆里，加食盐、料酒、花椒。

0: 粉和少许面粉涂抹在小鱼身上，将油锅烧热，把小鱼倒入锅中，瞬间听得吱吱作响，咸香弥散。等小鱼炸至金黄色，头尾弯曲，沥干热油装盘，捏一条细嚼，酥脆鲜香，连鱼刺都炸成焦酥，咂巴几下嘴巴，回味无穷。这第五道菜呀，是清汤猪肉丸子，加地瓜淀粉掺和绿豆粉团成的滑丸子一起煮汤。猪肉丸子是用五花肉做成，拿刀切碎细剁，扯丝牵连时加上葱末姜末搅拌，团成半个核桃大小，入锅加水慢煮，待冒出肉香，水泛白沫，再加入地瓜淀粉和绿豆粉做成的滑丸子，热水沸腾时捞出倒入海碗，加香油、老醋、胡椒、盐碎，连汤带肉丸细嚼，滋味热辣鲜美。第六道菜是主菜，蘑菇炖笨公鸡，这是桌上的大菜。这笨字啊，不是指丑或拙，是指本土生养的食物。笨鸡至少需要生长三年才舍得吃，这笨鸡不喂饲料，散养在庭院田野里，饿了吃地里的虫子、树上的果实、秋收落下的粮食，渴了喝山泉水，困了睡在树杈上，可谓得天地滋润。在当地人心中，来了贵客才舍得上如此大菜。三年之后的笨鸡，鸡冠鲜红如血，鸣叫高昂，肉质结实，鸡爪如钩。本地人总是以鸡腿下端突出的尖锥形的骨头多少来判断年龄长短，因为这块骨头长在鸡爪上方，本地人将这块骨头称为蹬子，如只有一块蹬子，便认定这只鸡是一年的鸡龄。依此类推，鸡爪上方生长着三四个蹬子的公鸡，肉质便会结实有嚼劲儿。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乔红梅宰杀了家里一只养了三年的笨公鸡，割脖放血，用热水浸泡拔毛，开膛8度清洗干净，把鸡剁成块，放入葱姜浸入滋味，待油锅烧热，放入鸡块翻炒，待炒至鸡块金黄色，添加热水，大把的葱姜蒜椒，大火炖半个小时，再放入食盐等料，慢火再炖半个小时，等鸡汤煮成黄油色，鸡肉快要脱离骨头时，盛入大盘中，热腾腾的冒气儿，鸡肉颤颤巍巍，肉香扑面撩心，夹块入口，鲜香酥嫩，满口爆香。这笨公鸡的滋味与猪肉比较，更是细腻鲜美，清爽可口。这六道菜摆在饭桌上，颜色清爽，香气扑鼻，罗生惊喜赞叹。孔夫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孔门这地方的菜果真精致有色。石丽华搓着手说，粗糙饭菜罗叔不嫌弃就好。罗生对石丽华说，这一桌子菜要比咱们中午在泥山吃的那些更有滋味。话音未落，石有福提着两瓶酒从门外奔进来，躬身笑笑说，
2: 那是肯定的，自己种的菜，自己养的鸡，就地取材，新鲜着呢。
0: 罗生探头看了看窗外暗淡的天色，转头问乔红梅，你家自强该有10岁了吧，怎么不见他在家？乔红梅点头说，难得罗叔还记得这么清楚，自强虚岁11岁了，刚才放学去了邻近同学家一起写作业呢。罗生笑说，那让自强回家一起吃饭啊，我也看看这孩子长什么模样。

0: 施丽华接话道：“自强这孩子面皮薄，没见过世面，咱们先吃便是。等会儿我让红梅去喊他回来。”罗生便没再坚持，只是盯着满桌的菜盘说：“很多年没在乡村吃饭了，今天可算找着感觉了。”乔红梅抿嘴微笑。施丽华摸起酒瓶倒酒，对罗生道：“罗叔身为京城教授，今日屈身光临寒舍，蓬荜生辉，我乃乡野鄙夫，恳请您耳提面命，不吝教诲。”石有福笑说：“哎呦，咱们在教授面前就别转词儿了，还是说大白话吧。”石丽华嘿嘿笑着说：“俺想欢迎大教授，好不容易才想出来的词儿。”罗生会意笑笑说：“吃饭之前咱们聊聊明天给乡亲们讲课的事儿。”石有福说：“教授在乡村给老百姓讲课怕是第一次吧，咱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如果人多嘴杂，那就让教授见笑了。”罗生说：“老百姓听课不能要求他们像学生在教室里那样懂规矩守纪律，只要他们能来听就好，我和他们聊家常。”石丽华说：“我就怕他们蹲在家里打扑克扯闲篇，不愿来听课。”石有福说：“没错，老百姓平时只知道侍弄庄稼牲口，哪有上课学习的自觉性，我想个办法把他们喊来。”石丽华问：“你有什么办法确保明天村民们去听课？”“咱们刚才去看的那所粮仓里面的房子宽敞，可以在那里讲课。”石有福点头说：“哎，这个主意好，乡亲们听课用不着做笔记，带着板凳去听课就行了。”石丽华说：“村里条件差，委屈教授了。古人讲课随遇而安，田间地头大树底下都可以讲学不到。”罗生倒是很随性。正说着，乔红梅把一盆热汤端上了桌，盆里的汤热气袅袅，蛋花漂浮，酸辣浓香扑鼻。施丽华先给罗生舀了一碗汤，说：“罗叔，您尝尝这碗老味肠汤，里边有鸡蛋、大肠、豆腐皮儿，再加上盐碎和胡椒，用咱们当地的地瓜淀粉勾芡，味道鲜美，在其他地方你喝不着这个味道。”罗生闻了闻说：“嗯，这味道的确特别，我尝尝。”说着喝了一口，咂巴着嘴巴说：“嗯，这汤浓香而不腻，酸辣而不刺激，入口滋味饱满，下肚温热滑爽，实在是好啊。”石丽华跟着舀汤喝了，笑着说：“菜好吃，关键是要水土好，咱村靠着四河啊，气候湿润，土地肥沃，所以咱村里啊，从老辈儿就给孔府种菜。”他讲起村里老辈的故事，就滔滔不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了，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九。

0: 五
1: 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我是泗水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妍妍。我将于9月8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泗水县红十字会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综述。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冬查隐患下整改，提前试压保供暖，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肇新岛重点项目现场办公，泗水县标志性产业链链长制工作推进会议召开。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5: 为扎实保障供暖期安全稳定高效供热，盛源热电公司抢抓夏季检修窗口期，全面开展热源厂、换热站、供热管网等设施维修改造与保养工作，为京冬平稳供热夯实设施基础。2025至2026年度供暖期结束后，盛源热电公司针对上年度供暖期发现的问题及各类供热设施设备展开拉网式隐患排查。4月份全面深入开展冬病夏治、小区技改的检修工作，对全县供热系统进行集中更新维护。截至目前，完成更换各类阀门831个，更换改造老旧供热管道3545米，新建一次供热管网100米。同步清洗维护小区换热站内板式换热器83套，修补保温缺失管道1232米，防腐除锈供热管道及支架828米，重点对恒兴、金泉 B 区、三发顺和、盛世名门等老旧小区管网进行了升级改造，对福林城西区、天下景城、欧洲城3个投诉率高的小区更换管道392米，更换阀门418个，为京冬供暖打好基础，提升供暖季的供暖安全指数。从9月1号开始，全县各小区供热系统将陆续开始注水试压，请广大居民留意小区宣传栏张贴的注水打压通知，按照通知上的时间家中留人，提前检查自家的暖气阀门、管道接口是否完好。如果发现跑冒、滴漏等供暖相关问题，请及时与盛源热电公司工作人员进行联系。
6: 9月2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学习上级有关精神，研究我县相关工作。县委书记赵新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抓好落实。要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定理想信念，加强理论武装，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要大力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定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以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有效推进全县各项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署名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理念，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建好用好党建责任清单，推动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纪委专责监督责任一体贯通，环环相扣，

0: 听取了今年以来全县指挥部体系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指挥部专班要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认真梳理问题清单，研究制定解决方案，倒排工期，加压推进，确保圆满完成全年任务目标，向全县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3号，县委书记赵新带队到重点项目现场办公，实地了解项目建设情况，现场研究解决问题，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赵新先后到汇川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新材料智能制造精密加工项目、盛源热电蒸汽管道改造工程项目、远大包装年产10000吨塑料软包装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泗水县生态新城污水处理厂工程项目、泗水县文化中心项目、几何城区段综合治理项目、众庙商业街项目等地，实地查看工程施工、设备安装等推进情况，认真听取项目建设进展情况汇报，协调解决制约项目建设的堵点难点问题。赵新强调，各相关部门单位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把重点项目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加强协同联动，强化要素保障，主动下沉一线，精准对接项目需求，要强化闭环落实，对项目建设存在的问题建立台账，逐项消耗，用心用情为企业纾困解难，要严守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底线，细化施工方案，抢抓有利施工时机，科学调配人力物力，倒排工期，加压奋进，全力推动项目快建设、快竣工、快投产，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支撑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县级同志张以斌、郭庆国、岳远镇、邵英哥、冯甲新，县直相关部门属地负责同志等先后参加活动。
0: 9月2号上午，泗水县标志性产业链链长制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副县长布新华主持，县级同志张磊、刘桂彤、汪艳凯、张艳梅，各镇街道镇长、主任，各标志性产业链副链长，县新型工业化强势建设泗水指挥部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加快推进工业经济发展，关键在产业，重点在产业链，全县上下要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人民政府工作要求，坚持把链长制作为推进工业经济头号工程的主抓手，坚持链式发展思维，不断优化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县镇协同联动，坚持扁平化、高效率运行，全力推进产业链链长制工作走深走实，以更高水平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现代化泗水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狠抓链长制落实，紧盯重点企业、重点行业，持续巩固优势，补齐短板，全力稳增长、扩增量，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平稳发展。要全力抓好项目建设，加快实施工业新上项目、工业技改项目、科技创新项目、招商引资项目，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更大力度抓好规上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外贸企业培育，强化链式思维，聚焦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发展方向，全力推动企业抱团发展、集群发展，要大力推动产业链融链、固链、强链，持续提升产业体系完整度和竞争力。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大局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更大力度优化卫企服务，完善企业诉求解决长效机制，健全五链融合协同机制，推动人才、教育、科技、资金等资源向产业高效集聚，加大惠企政策宣贯落实力度，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壮大。要完善链长制运行机制，产业链链长牵头县直部门和各各镇街要各负其责，加强协调配合，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 确保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全力以赴推动全线产业链高。

0: 质量发展。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9月6号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晴，18到30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似水客户端或关注似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2: 我是似水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严艳，我将于9月8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似水县红十字会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似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分、灰分、挥发分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熔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6: 您是百花园中辛勤的园丁，您是迷茫路上指路的明灯，您是心灵正义的捍卫者，您是成长成熟的引路人。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传统美德。
7: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8: 不慎溺水怎么办？
9: 溺水自救分3步。
10: 第1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2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3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

0: 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1: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0: 有一种幸福，是你陪伴我成长。有一种遗憾，是我来不及陪你变老。有一种美好，是我已长大，还能陪伴在你身边。爱是陪伴，重阳节给父母一个拥抱。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2: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那在日常生活中啊，不少人酷爱咖啡，喜欢咖啡的醇香，更享受它带来的头脑清醒感。但是呢，大多数人对咖啡的认知仍停留在提神上，对它的其他好处知之甚少。最近多项权威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咖啡的好处远不止提神，适量的饮用还能降低多种肝病风险，堪称护肝饮料。2026年7月，国际权威期刊《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发表了一项覆盖35万余名参与者的研究。这些人在研究开始时都没有肝硬化、肝癌。经过中位长达13年的跟踪随访后，结果令人意外，适量喝咖啡可以显著降低多种肝病风险。研究发现，每天喝1到2杯咖啡的人与完全不喝咖啡的人相比，肝硬化风险降低20%，肝癌风险降低24%，肝病相关死亡风险降低31%。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现咖啡有护肝的效果了。2021年，公共卫生期刊刊发的一项纳入近50万人随访。

0: 十年的大规模研究就发现，适量喝咖啡有护肝的功效。与不喝咖啡的人相比，适量喝咖啡的人慢性肝病风险降低21%，非酒精性脂肪肝风险降低20%，慢性肝病相关死亡风险更是大幅下降49%。那喝咖啡为什么能护肝？关键在这一升一降当中。2026年7月，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的研究还对4.4万人的血浆蛋白组数据做了分析，筛选出74种同时与咖啡摄入量和肝硬化风险密切相关的蛋白，描绘出咖啡护肝的分子图景，堪称双向发力。咖啡喝得越多，反映肝脏合成功能、调控补体炎症的好蛋白水平就越高。这些蛋白充足，意味着肝脏的合成能力、抗氧化防御系统都保持在更佳的状态。与此同时，那些和肝纤维化、炎症激活相关的坏蛋白会随着咖啡摄入量增加而明显降低。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咖啡一边加固肝脏的正常功能，一边压制炎症和纤维化的损伤通路，保护力层层叠加。更有意思的是，研究发现含咖啡因的咖啡和脱咖啡因咖啡护肝效果非常相似，这说明咖啡因并不是唯一的护肝功臣。研究人员推测，咖啡中丰富的非咖啡因成分同样功不可没，比如绿原酸、多酚类物质都是天然的抗氧化抗炎高手。那听到前面的数据，可能有人会想，既然喝得越多护肝效果越好，那是不是可以无上限的加量呢？当然不是，日常生活中不顾上限的敞开了喝啊，反而也会带来风险。2026年7月，美国心脏协会在《循环》杂志上发布了一份科学声明，全面评估了咖啡因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声明明确指出，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每日摄入不超过400毫克咖啡因是安全的，大约相当于3到5杯普通黑咖啡。而在这个范围内，适量饮用咖啡甚至与冠心病、心力衰竭、房颤、卒中及二型糖尿病等风险降低相关，但一旦超量，心血管系统的安全隐患就会明显上升。所以咖啡虽好，务必要有度，一旦过量摄入，带来的可能就不再是健康的益处。那么健康的喝咖啡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首先，第一点是选对咖啡种类，避免添加糖、奶精等高能量咖啡伴侣配料，最好选择黑咖啡。如果觉得黑咖啡口感不好，可以加点牛奶，不仅有了甜甜顺滑的口感，还能补充蛋白质和钙质。第二是咖啡尽量不要空腹喝。那现在很多人啊，习惯一早起来先空腹喝一杯咖啡，这不仅会降低食欲，而且对肠胃也有刺激。建议啊，可以吃完早餐或午餐以后饮用，此时喝咖啡呢，可以帮助消化。第三是要把握好喝咖啡的时间，咖啡因的半衰期大概是4到6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下午3点喝了杯含有200毫克的咖啡因，那么下午5点到9点，血液里的咖啡因含量仍然会高达100毫克。所以选择在午睡前喝咖啡，那么就不会影响晚上的睡眠，提神效果也更好。第四点是胃不好不要空腹喝，尤其是患有慢性胃炎、胃食道反流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建议最好别空腹喝咖啡。咖啡不只是提神饮品，更是一杯被低估的护肝饮料，不过只有适量饮用，才能在护肝与护心之间找到最佳平衡。而想要真正守护肝脏健康，除了咖啡，还需要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和定期体检。以上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小陈与大家分享的有关喝咖啡的一些好处。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粉笔是老师讲课的帮手，黑板是老师教知识的宝地，三尺讲台是老师展现风采的舞台，年复一年，春夏秋冬，见证了老师的无

0: 丝奉献。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1: 着急，我们来帮你点。
2: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3: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2: 水世界。
3: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4: 不是。
3: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5: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6: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5: 好的。
7: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8: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9: 为神以前村礼拜起事那么热闹，现在却简单多了。
10: 那是移风易俗了，以前爱面子比排场浪费多，现在大家明白了，真心祝福比啥都强，咱们得除陋习树新风。
9: 爷，你看，
10: 是村里新成立的文明实践队在表演节目，倡导简约婚礼，倡导邻里和谐。
9: 我也要加入，让村子更文明更美好。
0: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文明乡风融入每个村落，让新风有温度有活力。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勤俭节约。从我做起，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光盘行动，没有休止符。
1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日夜兼程，只为见证这里的日新月异，见证这片热土的繁荣与昌盛。这里是才华的舞台，是乡愁的归宿。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的力量再次汇聚，激励我们前行。乡村振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无限期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

点汇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唱。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0: 亲爱的，让我说几次你才能信呢？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哎，你要的莫吉托。
0: 哦，谢谢。哎，对了，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
1: 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0: 是，她老公打她了。
1: 啊？
0: 她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1: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0: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我做志愿者见太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
1: 哎，别激动啊，你刚才说你爸就是那样，难道说……
0: 对，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他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1: 那你母亲说她有躁郁症，就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吗？
0: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三块砖头。躁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几乎是六亲不认的，见到谁就骂谁，谁阻止他他就揍谁，他才不管你是谁呢。
1: 你不会经常挨他打吧？
0: 我倒是很少，可是我妈经常挨打呀。可能因为我爸犯病的时候还能隐约感觉到我是谁吧，也可能是每一次我妈妈都会拼命地护着我。可就算不挨打，那种无力感你也是不能理解有多痛苦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妈被打，真的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1: 我能想象那种痛苦。
0: 想象和真实体验那是不一样的。按说每个人对五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地记得，在我四岁那年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1: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0: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1: 啊！
0: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我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狠手。我就拼命地拽我爸，我求他你不要这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可是什么用都没有。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地上有玻璃碴啊，我就从地上捡了一片玻璃，狠命地往我爸的胳膊上扎。
1: 那他停手了吗？
0: 我就记得流了好多好多的血，但可能大多数都是我的吧。 我当时才4岁，能有多大的劲儿呢？玻璃把我的手划得全是血，好在我爸的注意力也终于被我转移了，他抬手一抡就把我给扔出去了，所幸是冲着沙发那个方向扔的。可是他的劲儿太大了，我就记得当时眼前一黑，之后的事儿我也都记不太清了，我就只记得有人抱住了我，我好像看见我爸还在不停地挥着拳头，可是我没觉得疼。
1: 抱住你的是你妈吧？
0: 也只能是她了。
1: 我不明白啊，这都要闹出人命了，还不送你爸去医院？
0: 送了。那天因为我的两只手被玻璃割的都看见骨头了，所以奶奶还有姑姑们也终于下了狠心了，他们把我爸送进医院做强制治疗了。
1: 那后来呢？他好点了吗？
0: 他出院以后确实好一些了吧，发作的频率差不多变成半年一次了。
1: 半年一次也够呛啊，发作的时候还那样？
0: 倒是没再闹那么危险了，不过我妈挨打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呀。
1: 这哪行啊。
0: 所以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劝我妈离婚，可我妈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爸不犯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不错，我妈就一直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1: 可这种完整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我也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当时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到了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1: 你没干啥事吧？
0: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里把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1: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0: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我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1: 那他们后来离婚了？
0: 终于离了。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幸运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一些义工组织，帮助那些遭受家暴的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实在是太有限了。
1: 哎，我记得国家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了呀，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呀。
0: 法律是有，但你知道吗，真正能给那些父母定罪的案例那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举证难呀，有时候你明明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受虐待，可是因为现在的法律细则还不明确，就不能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比如阿元就是这样。
1: 阿元？
0: 阿元是我曾经帮过的一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大，是个姐姐，他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的父母，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重男轻女的父母了。他们觉得阿元是家里的累赘，所以他们在家里就像对待奴隶一样的虐待他。
1: 奴隶？这词儿也太夸张了吧，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说像奴隶是不是有点儿？
0: 你听我说完你就知道了。我记得第一次上门援助的时候，那会儿刚入春，我们老家在东北，屋外的温度还是零下十几度呢。可你知道阿元穿的什么吗？一个小姑娘就穿着一件薄的都能够看到秋衣的毛衣，而且那衣服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领口脱线都脱出了一个大洞。哦，他外面倒是还套着一件军大衣，不过那件军大衣都已经破得漏了棉了。那会儿他才14岁，却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当时他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就让阿元那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做饭。一个小姑娘两只手被冷水泡得通红通红的，
1: 连热水都不让用。
0: 反正阿元跟我说的是太太不让。
1: 太太？
0: 对，没听错，太太。他管自己的妈妈叫太太，亲妈呀。
1: 他亲妈让他这么叫的？
0: 还能是阿元自己想这么叫吗？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显得特别无所谓，他的亲妈啊，就是刘太太，坚决不承认自己那是在虐待，还说什么我给他吃，我给他喝，我给他住，这怎么能叫虐待呢？一边说还一边往阿元的弟弟嘴里头喂花生，那小少爷不愿意吃，直接就把花生吐出来了，正好就吐在了阿元的脸上。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0: 这都是些你恨不得掐死他们，可是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去惩罚他们的人。当时我们唯一能拿出来说事儿的就是他们不让阿元去上学，可是刘太太却说了，女孩子读什么书啊，不如出去刷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他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那一脚下去就是一道子血印子，可阿元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是。
1: 这还不叫虐待啊？
0: 那种踢一脚穿得破干家务的这些事儿是没法当做虐待的证据的，所以说上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阿元的机会。他小学三年级没读完就被强制辍学了，政府学校好几次上门劝说，家里人基本上都被逼得没办法了，让阿元复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逼着他回家了。
1: 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0: 我们那次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3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1: 啊。
0: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次。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元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1: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0: 对，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元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地说疼。
1: 他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1: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0: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0: 你以为我在见到阿元之前也会相信吗？我一直觉得我爸那样已经是极品了，可我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种禽兽不如的父母。阿元的前胸后背全是细细的仙人掌刺儿，而且根本就没办法拔出来。阿元说他已经3天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因为他躺不下去，他只能够用胳膊撑着睡一会儿。
1: 我不明白啊，这个都不能被当作被虐待的证据吗？
0: 这就是刘太太最聪明的地方，因为阿元身上他是没有皮外伤的，他太了解法律对虐待的定义了。
1: 不是，哎，难道这种人渣就没法治了？
0: 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怡那也是个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1: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0: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何况阿元已经10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她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哎，她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他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1: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0: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她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1: 他们疯了吧？这是。那阿元呢？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其实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1: 什么意思啊？他又回家了？
0: 他自杀了。
1: 什么？
0: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两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1: 难道阿元就这么白白死了？
0: 他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立法机构可以再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希望能够对家庭里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威慑力。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另一个阿元出现了。
1: 这样的故事我也真的不想再听到第二个。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法国琥珀木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1: 天平，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酒，中间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

0: 天平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司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1: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世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

0: 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1: 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

0: 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给过我的故事都成了过去，是你早在爱情来临时宣判我认输的方式。我后悔再犯一次誓言的早已失去你，你把太多的往事砸在我心里成了刺，我眼泪成是回忆故事容不下固执。你脸庞冷漠的闪烁，一字一句不闪躲，你说的话潜藏我懦弱，曝光我的失落。你若能听到这首歌千万别哄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石丽华见罗生凝神观望，便说：“这座院子就是闲置的粮仓。听村里的老人说，当初政府选址在歇间村里建粮仓，主要就是看中了这个村子的地形，三面环山，地质低洼，僻静安全啊。备战备荒的年代，粮食是国民大计，这四处是山，外敌不容易侵入，就算有飞机轰炸，也会被周围的山头阻挡。”罗生点头说：“没错，出于安全考虑，就把粮仓建在隐秘的地方。”石丽华带着罗生走到院落前，绕着院子四周的粮仓转了一圈，五排石头房子建造坚固，足有4000多平方米。缓步绕到粮仓铁门前，石丽华把两扇铁门推开一条缝，罗生侧身进了院子。院子有足球场一般大，整个院子是四合院的布局，东西南北全是石头建造的库房，房子中间也有一排，形成了一个约字形的院落。从院门口朝里看，房子错落有致，黑瓦石头墙，铁门木窗，水泥铺地，四周栽有20多棵街树，颇有些曲径通幽的意味。靠近大门口的那棵街树长势最旺盛，树冠已经探出了院墙。罗生边打量边叹息：“太好了，这么多大树，在十里八乡也稀罕啊。想当年这里也曾人来人往，车马欢腾，如今人去房空，也算一段历史记忆吧。”石丽华介绍说：“粮仓闲了很多年了，直到前几年有人租赁了粮仓，在里面养肉鸡，后来养鸡的人赔钱了，粮仓就又空闲下来。前几年城里大兴土木，建造各类档次的住宅小区，需要移植大树装点门面，于是就有人盯上了这里面的街树了。我给县粮食局说了这个情况，那些想偷树的人才没机会下手。”罗生打量着院子说：“这种院子已经很少见了，这么多年已经具备了历史文化的属性了，以后即便有利用规划，也要在保护中利用，让粮仓的历史文化属性得到拓展才好。”石丽华听着罗生这么说，虽然听不太懂，但也从罗生的语气里听出了赞叹和珍视。看来这粮仓有历史，是个好地方呢。两人正说着话，乔红梅打来了电话，说饭菜已经准备好，可以请教授来家吃饭了。石丽华说：“我和教授这就回家， 哎，你把我珍藏的那瓶孔府家酒拿出来。罗生听着笑道，外地朋友来山东怎么说的，五岳归来不看山，山东归来不喝酒，对不？
0: 石丽华跟着笑，
3: 这话没毛病，好客山东嘛。正说着，忽听南边树林里哗啦作响，有个人影一晃，转眼就不见了。石丽华觉得那人背影像十二芒，想喊一声，只是张了张嘴巴就又合上了。
0: 乔红梅做了六道菜，三荤三素。第一道菜是水煮花生米，个头小，米结实饱满，榨油出油率很高。这个品种不如改良后的大粒花生米产量高，但是有嚼头，吃起来香，属于当地的笨花生，叫做小白沙。这是石丽华父亲当年引进村里的优质花生品种，小白沙花生拿来油炸就显得浪费了，最适合水煮。剥了花生皮，紫红色的花生衣包裹着花生米，先在水里放一些葱段、生姜片、些许花椒，再放一小撮食盐，在水里泡半个小时，等花生衣泡胀了，扒开了就是白生生的花生米，鼓溜溜的，现出了珍珠的颜色。然后把花生米放进锅里加水煮，等水快要沸腾了，再添食盐、葱段、生姜片，然后泼上一瓢凉水，用勺子焯出来沥干水，放在盆里，加老醋、食盐、味精，搅拌之后装入盘里，再把切成段的盐碎撒在花生米上。白的米，绿的叶，看着鲜亮水灵，吃着清香可口，加一筷子轻咬，清脆鲜香。做这道菜最关键的是火候，煮过了会软，煮轻了就夹生。这第二道菜啊，是芥末拌白菜，把整颗白菜竖放在菜板上，拿刀从中间劈开，掏出白菜中间最细嫩的白菜心儿，切成手指宽，放在开水里，不过一分钟就把白菜焯出来，放在盆里加食盐、蒜末、姜末，然后把芥末粉用开水冲开了，搅拌成浆糊状，泼在白菜上搅拌。等闻这一股刺鼻的鲜香，再加上一调羹香油，少许老醋，继续搅拌，热气消失，夹一筷子吃，舌尖弥漫的辛辣顿时直冲五

0: 关七窍，眼泪跟着淌出来。这道菜呀，吃的就是刺激，调动眼鼻口舌的触觉，刺激食欲。第三道菜是糖醋菠菜，这菠菜是乔红梅早春时在院子里种下的，手掌大小的菠菜支棱着叶片，肥厚鲜嫩，凉拌或清炒都好吃。糖醋菠菜的做法是，先把菠菜外围的叶片摘除了，挑出里边的绿中泛黄的嫩叶片，连着红根的根茎放在温水里泡上一会儿。铁锅烧热了，添几勺花生油放进锅里，等油热冒出热泡吱吱作响时，把沥干的菠菜倒入锅里快速翻炒，待叶片卷曲，加入白糖、老醋，再翻炒几下，撒上一把生芝麻，快速出锅盛盘。这道菜吃的是鲜味儿，热油加糖裹在叶片上，芝麻的爆香溢满口腔。这第四道菜是油炸小河鱼，本地河水里的野生鱼，喜爱吃水草和泥虫，手指头一般细长，通体白鳞，亮如白蜡，全身就一根刺骨，从鱼头到鱼尾，这根椎骨鱼刺刺生出两排细小刺儿，排列有序如木梳，当地称为小白蜡鱼。这种鱼开膛简单，拿刀片在鱼肚下划开一道小口，伸进手指撬动，鱼肠就被掏了出来。把鱼放在盆里，加食盐、料酒、花椒粉和少许面粉涂抹在小鱼身上，将油锅烧热，把小鱼倒入锅中，瞬间听得吱吱作响，咸香弥散。等小鱼炸至金黄色，头尾弯曲，沥干热油装盘，捏一条细嚼，酥脆鲜香，连鱼刺都炸成焦酥，咂巴几下嘴巴，回味无穷。这第五道菜呀，是清汤猪肉丸子，加地瓜淀粉掺和绿豆粉团成的滑丸子一起煮汤。猪肉丸子是用五花肉做成，拿刀切碎细剁，扯丝牵连时加上葱末姜末搅拌，团成半个核桃大小，入锅加水慢煮，待冒出肉香，水泛白沫，再加入地瓜淀粉和绿豆粉做成的滑丸子，热水沸腾时捞出倒入海碗，加香油、老醋、胡椒、盐碎，连汤带肉丸细嚼，滋味热辣鲜美。第六道菜是主菜，蘑菇炖笨公鸡，这是桌上的大菜。这笨字啊，不是指丑或拙，是指本土生养的食物。笨鸡至少需要生长三年才舍得吃，这笨鸡不喂饲料，散养在庭院田野里，饿了吃地里的虫子、树上的果实、秋收落下的粮食，渴了喝山泉水，困了睡在树杈上，可谓得天地滋润。在当地人心中，来了贵客才舍得上如此大菜。三年之后的笨鸡，鸡冠鲜红如血，鸣叫高昂，肉质结实，鸡爪如钩。本地人总是以鸡腿下端突出的尖锥形的骨头多少来判断年龄长短，因为这块骨头长在鸡爪上方，本地人将这块骨头称为蹬子，如只有一块蹬子，便认定这只鸡是一年的鸡龄。依此类推，鸡爪上方生长着三四个蹬子的公鸡，肉质便会结实有嚼劲儿。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乔红梅宰杀了家里一只养了三年的笨公鸡，割脖放血，用热水浸泡拔毛，开膛8度清洗干净，把鸡剁成块，放入葱姜浸入滋味，待油锅烧热，放入鸡块翻炒，待炒至鸡块金黄色，添加热水，大把的葱姜蒜椒，

0: 火炖半个小时，再放入食盐等料，慢火再炖半个小时。等鸡汤煮成黄油色，鸡肉快要脱离骨头时，盛入大盘中，热腾腾的冒气儿，鸡肉颤颤巍巍，肉香扑面撩心，夹块入口，鲜香酥嫩，满口爆香。这笨公鸡的滋味与猪肉比较，更是细腻鲜美，清爽可口。这六道菜摆在饭桌上，颜色清爽，香气扑鼻，罗生惊喜赞叹。孔夫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孔门这地方的菜果真精致有色。石丽华搓着手说，粗糙饭菜罗叔不嫌弃就好。罗生对石丽华说，这一桌子菜要比咱们中午在泥山吃的那些更有滋味。话音未落，石有福提着两瓶酒从门外奔进来，躬身笑笑说，
1: 那是肯定的，自己种的菜，自己养的鸡，就地取材，新鲜着呢。
0: 罗生探头看了看窗外暗淡的天色，转头问乔红梅，
2: 你家自强该有十岁了吧，怎么不见他在家？
0: 乔红梅点头说，难得罗叔还记得这么清楚，自强虚岁十一岁了，刚才放学去了邻近同学家一起写作业呢。
2: 罗生笑说，那让自强回家一起吃饭啊，我也看看这孩子长什么模样。
0: 石丽华接话道，
2: 自强这孩子面皮薄，没见过世面，咱们先吃便是，等会儿我让红梅去喊他回来。
0: 罗生便没再坚持，只是盯着满桌的菜盘说，
2: 很多年没在乡村吃饭了，今天可算找着感觉了。
0: 乔红梅抿嘴微笑。石丽华摸起酒瓶倒酒，对罗生道，
2: 罗叔身为京城教授，今日屈身光临寒舍，蓬荜生辉，我乃乡野鄙夫，恳请您耳提面命，不吝教诲。
0: 石有福笑说，
1: 哎呦，咱们在教授面前就别转词儿了，还是说大白话吧。
0: 石丽华嘿嘿笑着说，
2: 俺想欢迎大教授，好不容易才想出来的词儿。
0: 罗生会意笑笑说，
2: 吃饭之前咱们聊聊明天给乡亲们讲课的事儿。
0: 石有福说，
1: 教授在乡村给老百姓讲课怕是第一次吧，咱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如果人多嘴杂，那就让教授见笑了。
0: 罗生说，
2: 老百姓听课不能要求他们像学生在教室里那样懂规矩守纪律，只要他们能来听就好，我和他们聊家常。
0: 石丽华说，
1: 我就怕他们蹲在家里打扑克扯闲篇不愿来听课。
0: 石有福说，
1: 没错，老百姓平时只知道侍弄庄稼牲口，哪有上课学习的自觉性，我想个办法把他们喊来。
0: 石丽华问，
1: 你有什么办法确保明天村民们去听课？
0: 石有福嘿嘿发笑，
1: 嘿，跟乡亲们打交道这么多年了，你还摸不清他们的性子吗？咱们可以给大家伙儿发一些生活用品，比如洗衣粉啊、毛巾什么的，只要去听课的人每人一份儿啊。
0: 石丽华笑道，
2: 哎，这个办法倒是不错，有福，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石有福说，
1: 这办法对老百姓有效，只是咱们啊要是用村委会的公款，怕是不好下账啊。
0: 石丽华手头也不宽裕，但他想改村风心切，就说，
2: 这钱我出了，你尽管去买吧。
0: 罗生跟着说，
2: 我也出200块钱，好事办好，也算我对乡亲们的一点心意吧。
0: 石有福又问，
1: 那明天打算让教授在哪儿讲课啊？咱村委会的会议室最多能坐20个人。
0: 不待石丽华回答，罗生说，
2: 咱们刚才去看的那所粮仓里面的房子宽敞，可以在那里讲课。
1: 石有福点头说，哎，这个主意好，乡亲们听课用不着做笔记，带着板凳去听课就行了。
0: 石丽华说，
2: 村里条件差，委屈教授了，古人讲课随遇而安，田间地头大树底下
0: 都可以教学不到。罗生倒是很随性。正说着，乔红梅把一盆热汤端上了桌，盆里的汤热气袅袅，蛋花漂浮，酸辣浓香扑鼻。施丽华先给罗生舀了一碗汤，说：
2: 罗叔，您尝尝这碗老味肠汤，里边有鸡蛋、大肠、豆腐皮儿，再加上盐碎和胡椒，用咱们当地的地瓜淀粉勾芡，味道鲜美，在其他地方你喝不着这个味道。
0: 罗生闻了闻说：
2: 嗯，这味道的确特别，我尝尝。
0: 说着喝了一口，咂巴着嘴巴说：
2: 嗯，这汤浓香而不腻，酸辣而不刺激，入口滋味饱满，下肚温热滑爽，实在是好啊。
0: 石丽华跟着舀汤喝了，笑着说：
2: 菜好吃，关键是要水土好，咱村靠着四河啊，气候湿润，土地肥沃，所以咱村里啊，从老辈儿就给孔府种菜。
0: 他讲起村里老辈的故事就滔滔不绝。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1: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5: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6: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4: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7: 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8: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7: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 96.7%。
9: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7: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10: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7: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1: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

0: 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0: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三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三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1: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0: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

0: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两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风暴潮和海浪双蓝色警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下午，渤海、黄海北部将出现 2.5 米到 3.5 米的大浪区，辽宁西部、南部、山东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 1.8 米到 2.8 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夜间，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50厘米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厘米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省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沿海低洼地区防潮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大广高速太干段多处边坡、隧道洞口发生滑塌、坍塌等地质灾害。9月5日16时起，大广高速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实施主线双向封闭，相关部门全力开展道路抢修作业。截至今天11时，该路段共出现31处灾毁点，总塌方量约2万立方米。相关部门调集抢险人员540余人，应急设备240余台投入处置，预计该路段今天将恢复通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促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1/3，率先设立词源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日前，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机场分局获悉，针对乘客集中反映的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现象，近半年来行政处罚违法出租车司机100余人，浦东虹桥机场的拒载发生率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54%和84.29%。当地时间9月7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此刻提示，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10日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达刚刚好。
2: 霹雳茶记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6: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7号，就在几天前，台风沙黛尔一场暴雨把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给淹了。洪水退后，商铺进水，仓库被泡，一箱箱茶叶全裹上淤泥，空气里都是泥腥味，茶人的心在滴血。这时候有人嘀咕了，这些泡水茶会不会被烘干翻新，重新的流入市场呢？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啊，茶叶外观一翻新，普通消费者哪里分得清？过往甲醛、白菜等食品安全事件因见不远，个别商家以次充好，让消费者频频踩坑。结果呢，9月5号下午，点头镇一把火，近十吨价值约200万的泡水茶烧了个干净。福鼎市茶叶协会一句话特别硬气，亏钱也绝不亏口碑。您算算这笔账，偷偷烘干卖掉多少能回点本儿？但是一把火烧了，一分钱不剩，损失全自己扛。和茶农心里明镜似的，被洪水泡过的茶泥沙腥味去不掉，这是不可逆的。万一流入市场，消费者喝一口不对味儿，骂的不是某家店，是福鼎白茶这四个字儿。几十年攒下的招牌砸不起呀！这把火烧的是茶叶，守的呢是底线，跟当年海尔砸冰箱一个道理，看似最亏本，实则算清了品牌信用这笔大账。当然了，光靠自觉不够，监管得跟上，别让不良商家钻空子，政策呢也得给受灾的茶农兜兜底，不能让守规矩的人寒了心。天灾无情，无可逆转，但从业者的良知和底线可控可守，茶人用行动告诉所有人，这儿的茶叶干净。对于任何想要行稳致远的产业来说，品质永远是最好的名片。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一条运河如何重塑西南水运格局，打通西部出海新通道。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

0: 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易线梳理，来解锁这条超级运河的核心价值和通航亮点。
1: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2: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3: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2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6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4: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5: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0: 4年奋战，一条运河从蓝图变成现实。平陆运河带来的不只是航程缩短、成本下降，更是西江内河和北部湾海港的真正牵手。江海直达、智慧调度、产业带动，每一步呢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期待9月16号这条承载着西部开放梦想的黄金水道正式扬帆起航。 好，在我们节目。

0: 播的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身上穿的丝绸，手里捧的茶杯，桌上摆的瓷器，这些老手艺您平时留意过吗？国家层面首份针对历史经典产业的政策文件今天公布，经国务院同意，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相关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约 2.5 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收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意见明确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呢，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历史经典产业如何守得住传承，又跟得上时代？当千年记忆遇上人工智能，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去寻找答案。
3: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数量达 2.5 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产业格局深度重构，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3: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
4: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激发产业活力和创新能力。
3: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4: 在培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方面，提出加强商标品牌建设和推广，强化产业质量建设和标准引领等任务举措，持续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动能。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3: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4: 激活历史

0: 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十五五”规划明确部署全面

0: 直觉里，像陶瓷釉料配比、中药炮制规范等，尚未完成数字化归集。我们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推动精湛技艺不仅保留在匠人个体技艺中，更能实现活态的传承。其次，要用 AI 大模型解码传统工艺机理，比如在丝绸领域， AI 辅助设计数分钟就可以生成上千种丝绸纹样方案，大大缩短新品研发周期，让人人都是设计师成为可能。最后，要让 AI 技术在应用场景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比如在制茶工艺中， AI 的视觉识别能够精准甄别茶叶的色泽、条索形态，自动完成分级拣选。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1: 丝绸、茶叶、瓷器、中药，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啊，正在迎来一次新的出发。政策搭台，科技助力，让藏在匠人手里的经验变成数据，变成标准，老手艺才能够真正走进现代生活。当千年技艺遇上人工智能，那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让传承有了新的路径，让中国文化、中国味道走得更长远、更长久。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手里的理财钱怎么投才不会踩坑？眼下金融诈骗套路不断翻新，不少陷阱伪装成高收益投资，让人防不胜防。今天也就是9月7号到9月13号，由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主办的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主题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宣传周推广数字金融服务保障为民实事，聚焦网络金融乱象风险提示，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宣传。同时呢，全国各地通过金融知识集市、消保提示送上门等系列活动，结合一线的真实金融诈骗案例，以案说法，提升大众风险防范能力。可能很多人以为啊，这个诈骗呢都是线上转账、远程骗钱，但现在的新型骗局套路不断，骗子呢不再直接诱导转账，而是精心洗脑受害人，教大家编造各种生活谎言，专门到银行大额取现金，用来投入非法的虚拟币交易，谎言伪装现金交易，暗地投资，三重套路叠加，极具迷惑性。下面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通过一个真实案例改编的故事小片，来拆穿这套专门针对中老年理财群体的新型诈骗陷阱。
3: 哇，赚了3万多，不少了。小王啊，我想多投50万，再抛些股票。喂，
4: 明波，在家投的话得用现金充值了，你要选黄金也行。
3: 为啥？转账不是一样吗？
5: 我们投的可是虚拟币比特币，这不有点灰色地带吗？要不收益怎么那么高呢？
3: 这样啊，
4: 您去银行取50万现金，钱一交，在 APP 上立马就能查到。
3: 行。
6: 银行客户应先生平时有理财的习惯，一直想寻找高收益的投资渠道。偶然接触到所谓的虚拟货币投资平台后，一开始只是小额试水，果然收到了返利。虚假的盈利记录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备，萌生了大额加仓、翻倍赚钱的想法。
5: 您投资的可是虚拟币，千万不能跟银行说，到时就说白酒或者结工程款。
6: 被高收益彻底洗脑的应先生完全听从了骗

0: 子的指令，来到银行网点预约支取50万元大额现金。面对理财经理的常规问询，他脱口而出早已编好的话术，谎称家中喜得新生儿，急需现金筹办满月酒席。
1: 您预约的50万准备好了，不过拿现金真的不安全，也不方便啊。
2: 摆酒要回礼，这不是习俗吗？
1: 但是最近好几个案例都是拿了现金给人，上当受骗了。
2: 哎呀，你不用啰嗦了，我有数的。
0: 应先生的说法触发了工作人员的反诈警觉。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黄小华介绍，
3: 银行工作人员觉察到了风险，反复劝阻客户应先生尽量不要提取大额现金，但是应先生已经被诈骗分子洗脑了，坚持要取50万现金。后来呢，我们才了解到应先生被犯罪分子以高收益为诱饵，下载了一款伪冒的投资理财 APP， APP 里显示的虚假投资收益让应先生放松了警惕，真以为这些数字跟股票市值反诈拦截。诈骗团伙会诱导客户取现，甚至用黄金进行投资，怎么让受害人相信呢？反诈拦截，诈骗团伙会诱导客户取现，甚至用黄金进行投资，怎么让受害人相信呢？犯罪分子会特意强调，因为投资领域涉及一些灰色地带，所以才有那么高的收益啊，所以追加投资就只能接受现金或者黄金。同时还教他应对银行尽职调查的话术，编造摆酒呀、结工存款的理由去取现。基于对客户家庭情况的了解，结合近期高发的取现受害人案例，银行工作人员基本可以判定该笔50万元的取现属于高危被骗交易，立即启动了反诈应急处置流程，上报属地派出所。由于警银双线预警高度重合，民警火速抵达现场进行了联合处置。
0: 就在交易即将落地的最后一刻，成功拦截50万元高危资金。惊魂未定的应先生当场尝试登录投资平台核验收益，发现 APP 早已无法打开，页面彻底空白，后台账号直接注销，查无可查，所有虚假盈利数据全部清零，平台彻底崩盘跑路。黄小华提示，
3: 很多客户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自己的钱由自己支配，银行就不应该问呢。其实大额资金用途核实是银行守护客户资金安全的重要举措，诈骗分子在诱导客户转账或者取现时，会专门给客户提供一套说辞，规避银行的核查，防止涉诈资金被银行拦截。在这里郑重告知大家，银行永远会跟客户站在一起，守护您的资金安全。
0: 本案骗局核心拆解，骗子利用大众逐利理财心理，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包装虚拟币高收益噱头，为规避银行反诈风控，专门教唆客户编造虚假取现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结合本次中行真实拦截案例，给大家三条简单好记、终身受用的防骗准则。第一，所有虚拟货币、比特币高收益理财一律是骗局，坚决不碰，绝不投入。第二，但凡有人教你向银行、家人隐瞒资金用途，编造谎言取现转账，100%是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问询不是繁琐流程，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疑似被骗，立即联系银行并报警求助。
4: 投资理财啊，千万不要被高收益冲昏头脑，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鼓吹暴利回报的项目呢，都要多打几个问号。那家里有账杯的呢，也不妨多提醒几句，多聊聊这些诈骗的套路。遇到拿不准的投资呀，多和家人商量，也可以咨询专业人士。守住本金才是理财最重要的前提。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白露凝凉液，秋酿正当时。
8: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9: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1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1: 得你心情不错呀。
1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0: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献人生路上知己。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4: 燕之屋，
1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形？
16: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8: 我是泗水县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严艳，我将于9月8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泗水县红十字会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17: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1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泗水盛源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正式启用，李天东来我县调研，全市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大赛暨退役军人基层服务站站长大比武在我县成功举办，县应急管理局联合中策镇政府组织开展夜间应急照明专项训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全省首批普通国省道电动重卡大功率充换电示范项目泗水盛源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正式投入启用，为 G327 国省干线货运通道补上新能源重卡高效补能关键一环，标志着我县在构建绿色低碳现代交通运输体系方面迈出坚实一步。位于我县金庄镇327国道路南的盛源重卡充电示范站内，货车往来秩序井然，不少重卡司机前来体验充电服务。重卡司机陈亮：
20: 跑干线物流啊，最怕充电慢，等车久，听说这里新同意了大功率充电站，我专门过来试试，没想到补能效率这么高。
19: 泗水盛源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由国网山东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投资建设，重点服务区域电动重卡新能源乘用车充电需求，是国省道干线交能融合发展的重要示范载体。国网泗水县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专工许振宝：
21: 这座示范站总包装容量6500千伏安，全站配置12台重卡专用充电桩，设有6个重卡液冷超充车位。以往常规重卡快充功率多为400千瓦，充电耗时久，耽误物流运输时效。这座示范站搭载先进液冷超充系统，单桩最高充电功率可达1.6兆瓦，充电效率直接提升4倍。
19: 泗水盛源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首次应用10千伏中压直挂与多标准高效充电接口技术，填补了重卡大功率充电技术空白，为全省物流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支撑与技术示范引领。国网泗水县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专工许振宝：
21: 简单来说，就是吃一桶泡面的功夫，便可完成电池补能，完全能满足干线重卡快速周转的运营需求。
19: 充电示范站的正式启用，补齐了我县国省道干线新能源重卡补能。

0: 等基础设施短板，有效破解重卡充电慢、找站难的现实痛点，为济宁打造国省道电动重卡绿色补能廊道贡献泗水样板。本台消息，9月5号，市政府副市长李天东一行来我县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县委书记赵新陪同调研。在无穷食品泗水有限公司，李天东深入企业产品展厅、生产车间，现场查看产品种类、企业发展规划，详细了解企业生产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发展遇到的难点、痛点和问题，与企业负责人共同探讨企业发展计划。座谈会上，赵新简要汇报了全县工业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以来，在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泗水县坚定不移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全面坐实县级链长制，始终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集群化发展方向，以扩存量、育增量、提质量为核心，做大做强四加三产业集群，全力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蓄势突破，奋力实现工业经济量质齐升，为新型工业化强势建设多做贡献。李天东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好各项惠企政策，不断增强服务企业意识，对企业提出的难点、痛点和堵点问题逐项跟进，抓紧解决，确保用心用情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抢抓政策机遇，紧盯市场导向，进一步挖潜力、扩产能，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建项目要严格按照目标任务、倒排工期、挂土作战，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以赴提速度、赶进度，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县级同志张以斌、郭庆国、刘桂彤、冯甲新参加座谈会。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济宁市技能状元职业技能大赛、济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大赛暨退役军人，
1: 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2: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模仿，落霞与公务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3: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1: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2: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3: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1: 我们爱读书，
2: 我们爱读书，
3: 读书
4: 让我们更快乐。
5: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 发生碰撞时

0: 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1: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3: 有一种幸福，是你陪伴我成长。有一种遗憾，是我来不及陪你变老。有一种美好，是我已长大，还能陪伴在你身边。爱是陪伴，重阳节给父母一个拥抱。
4: 用一颗心表达对粮食的敬畏，用一粒米传达社会文明和自身修养，用一双眼做制止餐饮浪费的监督者，用行动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0: 亲爱的，让我说几次你才能信呢？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哎，
1: 啊，你要的木鸡汤。
0: 啊，谢谢。哎，对了，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
1: 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0: 是，她老公打她了。
1: 啊？
0: 她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1: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0: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我做志愿者见太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我能不知道吗？
1: 哎，别激动啊，

0: 刚才说你爸就是那样，难道说？
1: 我爸就是一个家暴成性的男人，我妈说他有躁郁症。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躁郁症。那时候我们家最常见的声音就是打骂声，还有各种东西摔砸的声音。
0: 那你母亲说他有躁郁症，就没有陪他去医院看看吗？
1: 当然看了，而且我爸还在修疗院住过整整一年呢。可是，也不能总在里面住着呀，而且我奶奶、我姑。也都舍不得我爸在里面遭罪，所以我爸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出来了。可是所谓稳定，那也是相对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他一拳下去，能劈碎3块砖头。躁郁症发作的时候，他几乎是六亲不认的，见到谁就骂谁，谁阻止他就揍谁，他才不管你是谁呢。
0: 你不会经常挨他打吧？
1: 我倒是很少，可是我妈经常挨打呀。可能因为我爸犯病的时候还能隐约感觉到我是谁吧，也可能是每一次我妈妈都会拼命的护着我。可就算不挨打，那种无力感，你也是不能理解有多痛苦的。我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我妈被打，真的比自己被打还难受。
0: 我能想象那种痛苦。
1: 想象和真实体验，那是不一样的。按说，每个人对5岁以前的事儿应该不会记得什么。可是我到今天都特别清楚的记得，在我4岁那年，我爸病得特别严重，以前开的那些药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凌晨，我突然听到了一声特别大的雷声，吓得我立刻从床上爬下去了。推开卧室的门，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打雷，是我爸把我们家的茶几砸了。我听到我妈在喊我，让我别出去。当时，我妈正躲在桌子底下，好像只要她这么躲着，事情很快就能过去似的。我一听我妈这么说，我就赶紧把门关上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也可能是我和我妈有心灵感应吧。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妈有危险。果不其然，
0: 你爸把你妈怎么了？
1: 我打开门，看到客厅里电视和茶几全都被打碎了。我爸当时正掐着我妈的脖子。
0: 啊？
1: 当时我爸的眼睛里血红血红的，他还一直在说：“我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看到我妈的脸已经变得青紫青紫的了，我当时觉得我爸这次是下了狠手，我就拼命的拽我爸，我求他你不要这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可是什么用都没有。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地上有玻璃碴啊，我就从地上捡了一片玻璃，狠命的往我爸的胳膊上扎。
0: 那他停手了吗？
1: 我就记得流了好多好多的血。但可能大多数都是我的吧。我当时才4岁，能有多大的劲儿呢？玻璃把我的手划得全是血，好在我爸的注意力也终于被我转移了，他抬手一抡，就把我给扔出去了。所幸是冲着沙发那个方向扔的，可是他的劲儿太大了，我就记得当时眼前一黑，之后的事儿我也都记不太清了。我就只记得有人抱住了我，我好像看见我爸还在不停地挥着拳头，可是我没觉得疼。
0: 抱住你的是你妈吧？
1: 也只能是她了。
0: 我不明白啊，这都要闹出人命了，还不送你爸去医院啊？
1: 送了。那天，因为我的2只手被玻璃割的都看见骨头了。所以奶奶还有姑姑们也终于下了狠心了，他们把我爸送进医院做强制治疗了。
0: 那后来呢？他好点了吗？
1: 他出院以后确实好一些了吧，发作的频率差不多变成半年一次了。
0: 半年一次也够呛啊，发作的时候还那样。
1: 倒是没再闹那么危险了，

0: 果我妈挨打，那肯定是少不了的呀。
1: 这哪行啊？
0: 所以，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劝我妈离婚。可我妈一直在犹豫，因为我爸不犯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不错。我妈就一直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1: 可这种完整有什么意义啊？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我也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当时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到了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抑郁了。当时我看着窗户，我就想，如果跳下去，是不是一切都能结束了？
1: 你没干啥事吧？
0: 没有，我知道我不能死啊，我死了我妈就完了。但是那种念头一旦开始有了，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开始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可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逼着自己吃进去，之后呢又会跑到厕所里把东西全吐出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也越来越瘦。
1: 那你妈就没发现吗？
0: 我妈是发现我瘦了，可是她也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直到有一天我上体育课跑800米的时候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爸妈都在。我爸跟我说他对不起我。我知道其实我爸也是爱我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去恨他。所以当时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离婚吧，我求你们了。
1: 那他们后来离婚了？
0: 嗯，终于离了。后来我妈遇到了二爸，二爸对我妈还有我都特别好。也是因为二爸，我也终于好起来了。但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幸运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一些义工组织，帮助那些遭受家暴的人。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一旦家暴开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但就是因为施暴的一方在事后总是会诚恳地道歉呀、忏悔呀，所以受害的一方才会一忍再忍，而且他们总会觉得这是家丑，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哎呀，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0: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是

0: 这种观念真是太害人了。
1: 所以啊，刚才我才劝我那朋友趁早离吧，我看人还是挺准的。哦对了，还有我发现孩子遭受家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而且现在真正能帮到他们的法律是

0: 马桶赚得多。再说了，是他自己不愿意读书的，是不是啊？当时说完这句话，就往阿元的小腿肚子上踢了一脚。刘太太穿的可是尖头鞋，那一脚下去就是一道的血印子。可阿元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个是。
1: 这还不叫虐待啊？
0: 那种踢一脚、穿得破、干家务的这些事儿是没法当做虐待的证据的。所以说，上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帮助阿元的机会。他小学三年级没读完就被强制辍学了，政府、学校好几次上门劝说，家里人基本上都被逼得没办法了，让阿元复学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逼着他回家了。
1: 那你们去的那次没劝成吗？
0: 我们那次还是没劝成啊，不过我们看阿元冻得直流鼻涕，就先带他出去买了三套新衣服。阿元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他第一次逛街。
1: 啊？
0: 很难想象是吧？我也很难想象。送阿元回去的路上，正好碰到了学生放学，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学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特别快特别轻的点了一下头。所以当时我决定再试一次。可是你知道吗？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竟然看到我们给阿元买的羽绒服竟然穿在了他弟弟身上。
1: 他父母连衣服都要抢啊？
0: 对，而且抢得不管不顾。我们当时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才特意给阿元买的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款式。可是这都拦不住他父母啊。阿元一看到我们就哭了，可我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个劲儿地说疼。
1: 他怎么了？
0: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脸和身上都没有伤啊。后来阿元指了指窗台上的一盆仙人掌，很奇怪，那盆仙人掌上没有刺。
1: 什么意思啊？你别告诉我这些刺都……
0: 没错，刺都在阿元身上。
1: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母。
0: 你以为我

0: 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1: 什么意思啊？他又回家了？
0: 他自杀了。
1: 什么？
0: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两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1: 难道阿元就这么白白死了？
0: 他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过各种途径呼吁立法机构可以再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希望能够对家庭里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威慑力。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另一个阿元出现了。
1: 这样的故事我也真的不想再听到第二个。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法国琥珀宫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1: 天平，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酒，中间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感啊。
0: 天平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司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1: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世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儿。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个人醉倒在沙发，我一个人的时候也偶尔和自己说说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6: 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唱。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
2: 本节目由石榴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
3: 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

歌传》。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臣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中。他的父亲对这个家做出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他长大以后又目睹了多少家庭暴力的悲剧呢？

亲爱的，让我说几次你才能信呢？家暴这种事儿，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别人的话你可以不信，

0: 我的话，你至少应该信吧。哎，我经历过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哎，你要的磨鸡汤。
0: 啊、哦，谢谢。哎，对了，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充电插口啊？手机快没电了。
1: 啊，有，在这边。不着急用手机的话，可以先放在这里充。
0: 嗯，暂时不着急吧。哎，反正某些人，也不是今天晚上就能劝得动的。哎，
1: 嗯，你刚才发微信说到了家暴，你朋友被家暴了是吗？
0: 是，她老公打她了。
1: 啊？
0: 她老公脾气不好，我早就知道。昨天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老公竟然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踹了她一脚。我一听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啊，我劝她离婚。可是今儿跟我说，她说老公跟她道歉了，而且她老公之前从来没有打过她，她觉得我建议她离婚太夸张了。我真是没有夸张，今儿是一巴掌，明天可能就是一拳，那再之后呢，可能就是拳脚相加了。
1: 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吧？
0: 哎呀，我爸就是那样子的，我能不知情意了？
1: 不是，哎，难道这种人渣就没法治了？
0: 我们也特别想治他们。当时我们那组长陈怡，那也是个暴脾气，他当时差点就去扇他们一家子了。不过我还是给拦住了，他还是一把把阿元的弟弟给摁住了，直接要扯下他的衣服。刘太太让他松开他的宝贝儿子，陈怡就啐了他一口，说：“让你儿子穿也可以，你得让阿元去读书。”就这样，他们吵了整整一晚上。哎呀，我跟你说，这一家子可真是软硬不吃啊。最后索性来了一句，那你报警把我们抓起来呀。
1: 这真是一帮无赖呀、啊、警察就不能把阿元救走吗？
0: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父母健在的儿童如果不是面临严重的虐待或者是生命有威胁了，是很难被收养的。何况阿元已经十多岁了。不过陈姨也开始耍无赖了，他说如果不让阿元上学，哎，他就赖着不走了。最后刘太太他们也终于同意了，而且这次我们特意为阿元办了寄宿学校，他只要在放假的时候回家就行了。可是那对无赖夫妇，
1: 他们还不放过阿元。
0: 他们天天跑到学校去闹，而且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刘太太竟然好几次把衣服脱了个精光，他就那么个赤身裸体的站在学校门口大闹。
1: 他们疯了吧？这是。那阿元呢？他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其实学校一直在护着阿元，也顶住了那两个疯子的压力，可是阿元却没顶住。
1: 什么意思？他又回家了？
0: 他自杀了。
1: 什么？
0: 他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跳进了学校后面的湖里，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两个字儿。葬礼那一天，刘太太一家一个人都没有来。
1: 难道阿元就这么白白死了？
0: 他当然不能白死，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做志愿者，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立法机构可以再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希望能够对家庭里的施暴者有更多的威慑力。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另一个阿元出现了。
1: 这样的故事我也真的不想再听到第二个。你稍等啊，我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法国琥珀宫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平。
1: 天平，浅浅的酒杯，深红色的

0: 中间还放了一颗樱桃，确实有点天平的平衡感啊。
1: 天平是公正的象征，送你这杯酒是为了感谢你的正义感，而且也代表了我对司法部门的诉求，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另外，这也是我想对阿元父母说的话。
0: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1: 我想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行为都会有结果，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哪怕他们不想。我猜舆论已经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葬礼那天他们不去，恐怕不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更是因为他们不敢。而且那样娇惯出来的儿子长大以后会对他们怎么样？就算目前的法律没法惩罚他们，现世报也绝不会少了他们那份。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那些遭遇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么样了，原作芥末烤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桥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7月27日，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 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 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七。

0: 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药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2: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3: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4: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5: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6: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5: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7: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

0: 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0: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3: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4: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3: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5: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3: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6: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3: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8: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9: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9: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2: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

0: 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1: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0: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1: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2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8强附加赛。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这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1: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0: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3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0: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

0: 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我是凯文。
7: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第47山东干部讲堂开讲，林武出席，潘功胜做报告，周乃祥主持。
7: 林武会见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科创中国服务团一行。
6: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7: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等工作。
6: 走在前挑大梁，海上新山东专栏关注，从靠海吃海到护海兴海，山东积极培育蓝色市民，共建蓝色家园。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第47山东干部讲堂在济南开讲，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潘功胜受邀做报告，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潘功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风险与金融稳定、金融高水平开放等做了讲解。大家表示，潘功胜同志的报告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性、现实针对性、实践操作性，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辅导。周乃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全面加强金融系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着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深化金融改革创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扎实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为金融强国建设贡献山东力量。
7: 山东台消息，中央统战部组织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科创中国服务团到我省开展服务考察活动。昨天下午，省委书记林武在济南会见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王瑞军及服务团一行。林武向中央统战部长期以来对山东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对服务团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锚定走在前、挑大梁，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各项工作，现代化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我们高度重视科创工作，科技创新成效持续显现，展现出良好发展势头。此次服务考察活动既是一次智慧齐鲁的科创之行，也为我们深化合作提供了难得机会。希望中央统战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山东发展，期待各位嘉宾朋友多为山东建言献策，加强交流对接，推动更多项目。

0: 落地见效，更好助力山东高质量发展。王瑞军代表服务团一行对山东长期以来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服务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加强与山东的产业对接和项目合作，为山东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更多力量。阿里云、宁德集团、维景储能、腾讯、科大讯飞、蚂蚁集团、微博、特斯拉等多家企业负责人出席，部分企业负责人做了发言。省委常委邓云峰、单毅参加。
1: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和中央有关文件要求，根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省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理论学习、问题查改、建章立制、为民办实事等取得扎实成效。要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引导政府系统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0: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指出，要坚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抓好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等关键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加强污染防治攻坚，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引领，统筹抓好海洋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要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打造高水平应用场景，推动农业设施智能化改造升级，更好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实施医疗卫生提质融合行动，加快分级诊疗体系建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
1: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提升政治修养，努力当好对党忠诚的排头兵，要一刻不停强本领，努力当好能担重任的多面手，要把握规律明方法，当好善作善成的实干家，要改进作风守底线，努力当好克己奉公的示范者。
2: 权威发布。
0: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有关情况，请听报道。
3: 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将于9月16号至18号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举办，主题为从蔚蓝到未来，发展可持续海洋经济，共建美丽丰盈的海洋，涵盖开幕式暨主论坛、海洋文明对话会、四个平行论坛、八项配套特色活动，议题设置聚焦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布局和现代海洋治理。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小龙：
4: 主论坛将发布四项重量级权威成果，各平行论坛累计将发布推介50余项创新新成果和典型案例。当前山东全省正全力推进海洋强省建设，我们热诚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企业家深入考察交流，共享海洋机遇，共绘蓝色未来。
3: 本次论坛还将有针对性的组织合作对接活动，力争达成一批合作意向，落地一批优质项目。省委海洋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省自然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赵晓辉：
5: 提升海洋开放合作平台能级， 强化自贸试验区

0: 海洋政策进行改革，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海洋领域相关标准，建设更加紧密的蓝色伙伴关系。
1: 海洋十年国际合作中心是我国参与和全面实施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的平台，它的所在地青岛西海岸新区将全民海洋素养提升纳入核心合作领域，推动渔民从靠海吃海转向护海兴海，一场共作蓝色市民的生动实践正在黄海之畔形成可复制的海洋治理样本。请听报道。
2: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斋堂岛与琅琊台隔海相望，近年游客增多，海岛环境压力持续加大。青岛西海岸新区琅琊镇斋堂岛村党支部书记肖胜荣：
3: 就是海上这个漂浮物，它还有一部分那个垃圾呢是沉到海底的，我们自身消化不了，得依靠外部力量。
2: 斋堂岛村邀请本土公益力量牵头，组建一支岛民参与的海洋环境保护队伍。青岛西海岸新区蓝湾生态环境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刘树杰：
4: 培训一支科学化、经济化、规范化的本地渔民参与的这样的一支队伍，自家人管自家的事，因为这片海是我们渔民的饭碗。
2: 周边这片海域是国内面积最大的野生漠视海马栖息地。刘树杰原本是地地道道的渔民，成立公益组织的初衷就是守护海马种群。刘树杰：
4: 船也越来越大，我们渔民也越来越富裕，但是呢，海里的鱼是越来越少，海里的垃圾是越来越多。如果再要继续下去，我们的子孙后代还有鱼吃吗？
2: 不捕鱼的时候，刘树杰经常驾驶渔船载着科研人员出海开展海洋资源调查，这让他有了不一样的视野。2017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存续委员会海洋保育委员会主席阿曼达·文森特与博士生张雄专程到琅琊镇龙湾登船开展科考。刘树杰：
4: 第二天我就带着他开船出去向往，10分钟118只海马被捕上船，他当时高兴地跳起来了。
2: 海马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也是重要的海洋环境指示物种。2017年，刘树杰考取中国海马保育讲师证书，组建海马保育志愿小队，在当地主管部门扶持下，刘树杰注册成立了蓝湾生态环境公益服务中心，这支公益团队有了正式身份。团队以海马保育为核心，同步开展废弃渔网回收、海草修复等工作。刘树杰：
4: 有一次我们的巡护队员在经过海马栖息地的时候，发现100多条渔船呢脱网捕捞，那就是说是引公众频道告诉他，如果说你们不离开的话，那么我们会马上会联系渔政。这个蓝湾卫职责就是护海巡湾。
2: 全民共建蓝色家园，青岛西海岸新区大规模开展蓝湾整治，拆除600多万平方米养殖池，琅琊镇周边也是治理的重点。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琅琊镇琅琊台村渔民王月鹏：
5: 养了四老母车子，一年那么这收入40万-20万的很轻松，这活也不成，当听听医生确实不接受，那这等于把活翻完大了。
2: 附近琅琊台村等退养渔民的生计是整治中的第一道难题。青岛西海岸新区琅琊镇海洋渔业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刘新成：
6: 表咱再搞也是一次性的，为了长久的生态发展，多种的措施对他们进行了帮助转产。有的上来就是经营这个地方就经营渔家宴了，有些就上别的地方搞技术指导了，有些就搞旅游了。
2: 青岛西海岸新区还争取近10亿元中央资金，实施龙湾、斋堂岛、灵山岛生态修复工程，渔民转产旅游，开始享受生态红利。不少人踊跃加入公益组织，共同保护海洋环境。刘树杰：
4: 海草床从几公顷扩展到30多公顷，海马栖息地在不断的扩展，我们的海洋生态环境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观。
2: 2025年，刘树杰在大阪世博会上分享了公益组织守护海马家园的故事。这一年，琅琊台村成功入选联合国海洋十年计划蓝色市民社区，成为公众参与海洋保护的典范。眼下，琅琊渔歌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串联山海滩岛资源，打造12家精品民宿，提档200多家渔家乐，年旅游收入2000多万元，带动300户渔民稳定增收。 青岛西海岸新区琅琊镇琅琊台村渔民王月鹏。
5: 开了这个酒店，从事这个餐饮与这个做一切的民宿。经济效益呢比较可观，大约得是一年3-4万吧。
2: 青岛西海岸新区积极培育蓝色市民，推出海草种植、生态渔网编织等项目，组织公益活动65场，吸引近万人次参与。灵山湾获评全国美丽海湾优秀案例第一名，碧海含金蓝碳有价案例入选联合国海洋十年海洋生态保护典型案例。居民推门见海、依海而兴的获得感不断增强。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发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海洋十年国际合作中心主任王新平。
7: 我们将继续搭建更广阔的国际交流平台，深化蓝色市民理念的实践与推广，力争将新区蓝色市民社区点面结合全域推进的培育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为全球海洋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8: 山东通过鲁科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制打通财政、银行、担保三方协同堵点，以风险兜底、流程再造的创新模式，大幅压缩融资审批周期，破解长期困扰中小微科技企业融资慢和贵的痛点。请听报道。
2: 济南的华域信息公司主营灾害预警数据模型开发，最近他们接到了一个研发订单，需要解决复杂的算法难题，但企业的硬件和人手都不够，急需资金流转。山东华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叶文斌
9: 就需要
2: 企业等不及，究其原因是华域没有硬资产，缺少抵质押物，银行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发放贷款，就必须详尽审核企业的各类软实力授信，非常耗时。谁能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呢？山东省科学技术厅资源配置与管理处处长李连文。
10: 我们呢就委托了山东省最大的担保公司为企业呢做一个担保，同时呢制定实施了科技担保的管理办法。实际上银行更期望与担保公司的介入解决了他们的一些担心和顾忌，对他们的保费补偿，为银行放款提供了足够的保障。
2: 为解决这类科创型企业的发展难题，科技金融品牌鲁科丹应运而生。首批试点齐鲁银行和省普惠担保公司经过反复梳理，流程再造，把最耗时的审核项往后放，把常规的贷款业务往前移，推出新的业务体系。齐鲁银行历城科创中心客户经理于颖慧。
11: 所以呢，我们就给他推荐的是我们行对这种初创期的科技企业专属的这种客融贷，然后呢给他叠加了省普惠担保的这样的增信方式，同时我们也设计了针对不同发展时期的科技型企业开发了不同的专属产品。
2: 齐鲁银行向山东普惠担保公司发起业务申请，担保公司先出具担保意向，银行随即发放贷款，双方同时在客户准入、风险识别、信息共享等方面共同把关。不到3天，100万元政策性低息贷款就打到了华域公司账户。更让企业惊喜的是，政府还拿出财政资金对保费进行50%的补贴。山东省普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德志
12: 将保费进一步降低至0.5%以下，引导银行与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合作项目实行优惠贷款利率，政策直接惠及市场经营主体，解决融资慢难题。
2: 推广这套经验，目前山东已设置省市区三级银行担保机构联动机制，各地科技部门根据企业科技实力定期向银行和担保机构发布支持企业名单，名单相当于绿色通道，担保信贷流程更短，额度更大。淄博世纪振华公司为了赶市场风口抢订单，最近急需重金投入不锈钢板材智能化产线。山东世纪振华金属科技有限公司财务部长袁翠平。
13: 不锈钢行业呢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我们上游钢厂呢要求先付款后发货，大量的资金呢都用在了存货和预付账款上。
2: 世纪振华就是名单内企业，当地银行和担保机构主动开放绿色通道，快速办理，2天时间发放了1000万元担保信贷。淄博市新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薛源。
14: 执行一体一策，靠前对接，大幅简化科创企业审批材料，压缩办理周期，同时呢压降担保费率，弱化
1: 高效农业，一个个小品种做成了富民大产业， 拓宽了群众增收路径，为乡村振兴注入产业动能。请听报道。

0: 金秋时节，谷穗飘香，聊城冠县委员村600余亩谷子迎来收割。多年来，小米种植持续扩面，村内20余家加工作坊打造本土农产品品牌，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当地还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整合资源延伸加工链条，进一步放大产业效益。冠县桑阿镇委员村种植户赵子婷：
1: 我们这里的谷子达到5元，小米呢是12元，个每亩能产700斤谷子，能出400多斤小米，十亩地那就是2-3碗。
0: 眼下潍坊青州西南山区的1800亩猕猴桃喜获丰收，当地配套智慧灌溉、冷链物流，实现鲜果快速外运，优质果品畅销全国。今年随着该市山东省乡村振兴示范站的落地，果品品牌化加速升级，特色果品产业不断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国业负责人王志敏：
2: 这个富硒猕猴桃呢，非常的受广大客户的一个喜爱。我们已经跟那个农户合作了好几年了，大部分呢我们也已经包销了。
0: 盐碱地变身增收田，德州5成500多亩莲藕迎来采收。当地采用科学轮种采收模式，保障稳产提质，合作社加紧分拣打包外销，莲藕产业有效壮大村集体收入。武城县萱草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张淑芬：
3: 我们采用一年种植隔茬采收的这种科学种植模式，实现年年稳产，长期收益。今年的莲藕长势、品相、产量都十分理想，光莲藕产业今年可为村集体增收30到40万元。
0: 东营广饶大力发展工厂化虫草花培育，在宏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日产虫草花8吨，产品供不应求，走出了一条设施农业致富新路。东营市宏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厂长贾荣忠：
4: 我们厂区有50个出库房，现在呢日产是8吨左右，我们主要销往广东等南方市场，现在我们的销量是不够卖的，一天生产出来就全部都已经预定了。
0: 在菏泽牡丹区都司镇果龙果大棚硕果盈枝，他们坚持绿色种植，主打采摘体验，省区中间流通环节。当地还计划扩大种植规模，发展观光农业，延伸产业链，带动农户增收。菏泽市绿油油家庭农场火龙果种植基地负责人林清生：
5: 咱这边主要是以火龙果为主，产量嘛，年一亩地就是4-5千斤，价格呢挺下来就是在5-6块钱一斤。
6: 市场飘香，码头抢尖，开海后青岛的菜场与码头同步热闹起来，市民游客挑拣对最新鲜的时令海货，虾蟹入锅，鱼贝上桌，一道道热气腾腾的地道海味从舌尖直达舌，从浪尖直达舌尖，这是属于青岛的秋日盛宴，也是最踏实的烟火气。请听报道。
7: 随着开海大幕拉开，青岛各大农贸市场迎来海鲜销售高峰。在康定路农贸市场，梭子蟹凭借陈起离船五间入市的极致新鲜。

0: 随着买海鲜加代加工模式的走俏，这种自选食材极享鲜味的消费场景正成为本地人与游客体验沿海夜经济的标配。
1: 现在买的皮皮虾，要买生蚝、大闸蟹，还有活虾啊，去比武屋去加工一下。
0: 开海一周，抢鲜成为市民游客的秋日仪式感。开海不仅打开了渔获的丰收季，更是翻开了青岛人餐桌上最鲜最暖的烟火气。
2: 山东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昨天在济南启动，现场发布金融行业为民办实事示范案例及一批金融教育作品。宣传周期间还将开展金号角金融市集等活动，普及金融知识，提供便民服务。
3: 2026年 U15 女子垒球亚洲杯赛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在威海举行，来自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运动员将同台竞技，争夺2027年 U15 女子垒球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威海高标准打造了总占地 2.4 万平方米的首屈垒球运动基地，可全面满足赛事、训练、热身等全方位需求。
4: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八号白天到夜间，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北风，北部沿海和半岛地区5到6级，阵风7到8级，其他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夜间最低气温，济宁、枣庄和北部沿海地区20度左右，鲁中山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地区28度左右，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北部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阴，18到24度；德州小雨转多云，15到19度；聊城阴，16到25度。泰安阴转多云，18到27度；菏泽小雨转阴，19到25度；枣庄多云，19到30度；济宁阴转多云，20到29度；临沂多云，19到27度；日照晴，19到28度；青岛晴，21到29度；烟台多云转晴，20到23度；威海阴转多云，20到24度；潍坊晴转多云，20到25度。淄博阴转多云，18到25度；滨州阴转多云，17到25度；东营多云，20到24度；济南阴，18到24度。
3: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八号白天，北风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7级，阵风8到9级；黄海中部5到6级，增强到7级，阵风8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2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0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23度左右，黄海中部25度左右。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萌，技术张慧林，监制李宪刚。
5: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6: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7: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媒体报道，9月5号下午，在被誉为中国白茶第一镇的福建省福鼎市点头镇，近10吨因台风沙德尔强降雨导致的泡水茶被集中销毁。近10吨价值约200万元的茶叶被一把火烧了，着实令人痛惜。但是这份果断和决绝体现出当地维护产业口碑、坚守市场诚信底线的担当，和当年海尔主动砸毁问题冰箱如出一辙，同此一理。福建白茶那是大名鼎鼎，白茶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也是广大茶农的生存命脉。被销毁的茶叶是茶农辛苦劳作的心血，如果只算短期的经济账，把这批茶叶烘干翻新，或许也能挽回部分损失。直接集中销毁，无疑是把损失彻底坐实了，失去了任何抢救的余地。可是福鼎市茶叶协会没有选择短期利益，而是及时发出倡议书，态度坚决地表示，所有因红烙浸泡、受潮变质、不符合品质标准的茶叶不得流入市场，不得以任何形式进入消费环节。在商言商，当地能做出这样有魄力的明智选择，实属难得。茶叶是一个高度依赖口碑的行业，作为中国白茶第一镇，当地的声誉和口碑那是多年积累起来的，来之不易。被浸泡过的茶叶口感和品质会受到影响，甚至可能触及食品安全问题。如果流入市场，损害的不只是某个企业的招牌，更是整个产区的口碑。就像当地行业协会说的，焚毁的是茶叶，守住的是底线。对于当地的举动，广大网友那是纷纷点赞，这在无形中积累了正向的口碑。可见泡水茶被付之一炬，这看似不划算的选择，却守住了福鼎白茶最珍贵的东西，消费者的信任。这不就是最好的广告吗？有格局，有担当，真聪明。媒体报道，浙江绍兴一位75岁的老人陈金鳌，因为自家屋檐下长出了7个青绿色的葫芦，酷似经典动画《葫芦兄弟》中的场景，被网友称为现实版葫芦娃爷爷。相关的图片和视频在社交平台广泛的传播，路人随手拍下的视频播放量就破了2亿。每当河对岸的年轻人齐声喊爷爷，老人便应声而出，热情挥手。陈金鳌和沈华玲是一对失独老人，是网友敲开了他们封闭20多年的心门，这份双向治愈曾经被称为夏末最温暖的风景。可是9月3号之后，打卡的游客量陡增，大批的游客河边聚集，甚至有网红扎堆搞直播，有人凌晨还举着闪光灯在屋外大声的呼喊。9月5号一天下来，68岁的沈奶奶头晕病发了。更让人担心的是，老宅临水而建，街巷狭窄，河边连护栏都没有，这么多人挤在一起，万一有人落水怎么办？于是老人做出了决定，提前剪掉葫芦。此前他曾经表示，这些葫芦要挂到霜降才摘。7个葫芦被爷爷亲手剪掉了，没有坏人，没有冲突，甚至没有一句争吵。但是这件事儿比任何的狗血闹剧更让人心里发凉。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有人说游客太热情，有人说博主太无良，有人说平台该管，都对，但都没说到根儿上。根子就是4个字：流量无边。流量本身没有原罪，但是当流量可以变现，它就成了一种驱动力，推着人不断的突破边界，突破别人的，也突破自己的。老人种葫芦本来是生活了一点安静的绿意，被拍上网以后，流量来了，点赞来了，粉丝来了，老人从爷爷变成了流量密码，从人变成了内容。边界一旦失守，分寸也跟着丢了。这就是网红时代最隐蔽的暴力， 他不需要一个恶人，只需要足够多的围观。游客觉得自己只是来看看，博主觉得自己只是拍个视频，平台觉得自己只是提供个渠道。可是当所有的指示叠加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老人每天被喊出来营业，老伴儿累到头晕，最后不得不亲手剪掉自己种了几个月的葫芦。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但是结果就是错了。老人是清醒的，门口写着不收任何礼品，不接任何商业广告。最后用一把剪刀把生活的开关从流量手里夺了回来。可是并不是每个被流量选中的人都有这份清醒和决绝。毫不客气地说，爷爷剪掉的七个葫芦是一记清醒的耳光，打的是谁呀？打的是所有在流量里丢了分寸的人。媒体报道，去年天津的小刘租住了老张的房子，期间小刘的父亲在出租屋内跳楼身亡。老张认为这件事儿造成涉事房屋贬值，向小刘索赔5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非正常死亡事件引发的负面感受客观上导致房屋贬值，判小刘赔偿老张10万元。小刘不服，诉至二审法院。近日法院已经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个官司挺特别，房屋没少一块砖，没碎一块玻璃，就是因为租房子的人非正常死亡，房东就索要赔偿，法院还支持了部分请求，这不是支持迷信吗？别急着下结论，法院看的是因为租客的行为是不是客观上给房屋的价值带来了影响和损失。凶宅是一个民间的说法，虽然没有科学依据，但是房屋在出租或者出售的时候价格受到影响，那是事实。不愿意购买凶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趋利避害、追求吉利的表现，不少凶宅的拍卖价格低于市场价就是市场博弈后的结果。法院的判决说明了一个基本道理，造成他人损失当然要赔偿，但是损失是多少并不是房东单方面说了算。可能有人会说，只要他人不知道，凶宅就不影响价值。但是从中介的角度来看，他们有一个信息共享机制，想隐瞒并不可能。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中介在出售或者是出租房屋的时候必须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要告知房屋发生过的重大事项，否则他们也要承担责任。忌讳凶宅是一种社会心理，法律应当予以尊重。凶宅造成的损失并不是空洞的，它是客观存在的。当然凶宅本身是一种心理暗示，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也有人因此抄底捡了漏。据媒体报道，一位网友在接受媒体报道的时候说，自家就是在2000年花9万元购买了一套凶宅，到现在已经20多年过去了，家人都很好，并没有发生什么不顺利或者所谓不吉祥的事情。这也说明要消弭公众的凶宅观念，需要从科普上狠下功夫。如果都不信凶宅那套话，那么房屋贬值也就无法存在了。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并不现实。法院判赔是在尊重事实本身，并不能说是支持迷信，您说是吧？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4: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6项重点任务。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说，
5: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4: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5: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7: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8: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7: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8: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7: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8: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昨天正式发布，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是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贡献的中国司法智慧。那么，意见是如何妥善处理权益保护和创新发展之间关系的？AI 换脸拟声、网络开核等侵害人格权益的热点问题，意见又有何回应呢？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9: 意见紧紧围绕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展开，既注重依法规制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违法乱象，加强数字时代民生权益司法保障，又旗帜鲜明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民生权益司法保障方面，比如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0: 意见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9: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对此如何规制？
10: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

0: 人带货，而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呢要依法予以支持。
1: 如何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发展初期就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
0: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法律责任，除了法律明确规定要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是过错推定责任的以外，应当呢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1: 如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处理涉人工智能的刑事案件？周家海表示，
0: 一方面强调对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实施诈骗、制作传播淫秽物品、批量的生成一些小作文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等，这样的一些个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处理，恪守罪行法定、罪责刑相适原则。
1: 意见第12条至第16条专门针对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作出规定，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诉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不能以被诉侵权内容系人工智能生成为由免除相关主体责任，而应当坚持责任承担与控制能力、注意义务相匹配。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2: 一般来说要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特点、当事人在内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依法确定是否具有侵权的主观过错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依法确定是否具有侵权的主观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合理认定当事人的责任。
1: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李健说，
2: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1: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 AI 换脸技术可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普通人也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使用 AI 拟声技术花几元钱就能偷生，效果足以乱真，贩卖 AI 一键脱衣软件和教程已形成黑色产业链条，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依据意见，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依据意见，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以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等网络开合人肉搜索，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对此，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3: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表示，
4: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中，把握司法规律，在划清法律红线的同时，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5: 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近日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 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

0: 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昨天同步对外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持。这次中央金融企业大规模集中增资背后有怎样的深层考量？巨额资金将投向何处，发挥哪些关键作用呢？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1: 什么是核心一级资本？它又为什么重要呢？简单来说，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留存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
2: 核心一级资本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啊，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吸收风险的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盈余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整个机构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种关键性指标。
1: 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和去年类似，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表示，
3: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1: 据了解，今年的3600亿元增资主要由两部分资金构成，一部分是财政部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依托国家信用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这8家机构补充资本；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工行、农行的定向增发。8家中央金融企业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三类，资金分配也各有侧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4: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
5: 据了解，目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运行平稳，各项核心监管指标都处在合理的区间，既然整体状况良好，为什么还要大规模补充资本呢？此次增资又会对老百姓的金融服务、日常经济生活带来哪些具体影响？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资本是金融机构经营的本钱，当前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均处于健康区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6: 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呢，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是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的具体举措，属于基建计划的稳步推进。 体现财政已经

0: 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思路。
1: 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0: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1: 数千亿规模的财政金融协同操作也将传导至千家万户，和百姓日常金融消费、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
2: 原则上来讲，当银行等金融机构啊，它的核心一级资本更充足的时候，那么它对实体经济这个支持啊，如果对我们居民而言啊，住房也好，产业消费也好，产业就业带动领域啊，它的信贷投放力度呢可能会增强。那保险机构呢，它的资本基础增强呢，也有助于提升它的承保能力和理赔啊承诺的这个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还有就是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因为这里面这几个银行和保险公司啊都是上市企业，是吧？那这个资本补充啊，对他们未来啊估值的进一步的改善啊，都会带来间接的影响啊。因为资本更加充足，会进一步的提振市场对他们的信心。
1: 董希淼也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0: 银行资本金后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和收入，长期看工作机会、财富增长，环境会改善。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
1: 以下单位提醒您收听正风行风热线。
2: 国有银行实力强，多给利息有保障，到农行存款享高额回报，安全放心又实惠。同时受理大额借记卡活期账户升级，升级后享受定期的收益、活期的便利。为答谢泗水人民对农行的厚爱，泗水农行正式组建了财富管理中心和各代经营中心。财富管理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西侧，主要致力于对全县广大贵宾客户的财富管理工作，为高端客户提供正规、专业、客观、公正的资产配置方案和建议，并提供管家式贴身服务。各代经营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东侧，新开通往期贷和惠农易贷业务，只要是缴纳公积金客户，均可在农业银行手机银行直接申请个人贷款，秒审秒批，随时借随时还。惠农易贷面向全县养殖和种植大户，执行普惠金融利率，按照国家基准利率不上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泗水县支行以优质高效的服务欢迎您的到来，因为专业所以放心，选择农业。